在滦平县马营子满族乡南大庙村成功举办。本次演练由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应急管理局、马营子满族乡人民政府联合承办，全县各相关县直单位、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现场观摩，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协同参演。演练立足滦平山区防灾实际，以我县726重大自然灾害为原型，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道路、通讯、供电三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全程紧贴实战，还原真实灾情场景。本次演练组织体系完备，专门设立现场指挥部及十个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有序。演练分为会商研判、核心处置、总结评估三个阶段，逐级启动多级应急响应，扎实开展预警教应、态势研判、指挥调度等工作。核心科目重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特殊群体帮扶、三段抢修保通、交通抢障、孤岛搜救、伤员救治运转及现场消杀等实战处置。本次演练充分融入科技赋能手段，通过无人机开展灾情侦查、空中喊话、物资投递、中继通信、全域监测，有效弥补传统救援盲区，大幅提升智能化、精准化救援水平。此次演练科目设置科学、流程规范、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完善了多级应急联动机制，有效锤炼了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科学处置的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灾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意识。下一步，滦平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建强应急队伍、夯实物资保障、升级科技救援能力，持续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谢天启报道。连日来，我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持续火热开展，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实体商贸资源，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新模式，打通线上引流、线下消费链路，有效激活同城即时零售市场，拉动县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增效。6月12号，记者走进北雁商城福万家店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全程实景开播，聚焦生鲜食材、日用百货、家居好物、休闲零食等全品类民生商品，细致讲解产品品质、优惠套餐及售后保障服务。同时，主播走进商超各个专区，开展沉浸式实景走播，直观展示门店环境、商品陈列、货品新鲜度，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商超，实景选品，线上下单，进一步拉近了本地实体商超与消费者的距离，为大众打造便捷安心的线上购物体验。本次商贸零售专场核心承办阵地北雁商城，创新采用定点坐播加卖场走播双模式开展直播带货，打破传统直播单一形式，大幅提升了直播内容的真实性、观赏性和用户体验感，精准切合本地居民便捷化、实惠化的购物需求。此次电商直播商贸专场活动以数字赋能实体商贸，实现了线上引流聚人气、线下旺市促消费的良好效果，有效推动本地零售消费提质增量。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县域消费活力，让直播经济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内需增长、助推商贸转型升级的强劲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刘禅亲自来到丞相府看望诸葛亮，他这一来可倒省事，谁也不敢拦阻啊，那是皇帝呀。刘禅直接就进来，他问了一问相府里的侍从，说丞相在哪儿呢？侍从吓得没敢言语，只是用手往后指了指。刘禅顺着他手指的这个方向过了几道门，他这么一看，哟，感情诸葛亮在这儿站着呢。哟啊，相父站这儿干什么呢？刘禅仔细这么一看呢，感情正站在那会儿关鱼呢，站在那池塘边那儿看那水里头的鱼怎么游动。哎呦，好消闲呐。只见丞相有时背着双手在池塘边这儿走几步，还顺手拿起一根竹杖，拄着这根竹杖看着水里头的游鱼，看得很出神。刘禅没敢惊动，他站在老远那儿看着。过了好长时间，刘禅这么一想，我不能总在这儿站着呀，我得过去说句话呀。哎呦，自己心想，我可得慢慢的。为什么？相父是在观鱼呀，还是在钓鱼呀？如果要观鱼有点声响不要紧，要是钓鱼的话，你把鱼给惊了，那不礼貌啊。刘禅悄悄地蹑足潜踪，他用手提着袍巾走过来，离丞相不远处站在那会儿探身这么一看，行，不是钓鱼，怎么呢？这池塘边这根本没有鱼竿。他还没言语，他看诸葛亮外表很清闲，实际这位西蜀丞相肩上那个担子可不轻啊。自从刘备在永安宫宴驾之后，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原因呢？他思念刘备啊，君臣在一处相聚多年，刘备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刘备，虽然说是君臣，可也称得起是知己之交。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三顾之恩，三顾之情，诸葛亮是一直不忘。刘备虽然宴驾了，可是呢，他把刘禅托付给自己了，那就是说把整个西蜀都交给诸葛亮。恰恰就在这时候，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刚刚登基，这曹丕可

他在这时候调遣这么多人马来攻打西蜀，按古人说呀，乘人之丧，举兵征伐为不道。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这些日子根本没病，抱病隐居在府里，他谁也不见。为什么？他在想退敌之策，多不容易。还是那句话，一路两路人马好对付，十万二十万人马也可以能把他退了。这五十万大兵兵分五路来取西蜀，诸葛亮也得好好费费脑子呀。所以他站在池塘这会儿正在想事儿，刘禅悄悄地从后边就过来，他低低的声音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丞相，您安乐否？哟，诸葛亮听身后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呀，啪，就把手里的竹杖扔掉了，当时是跪倒十里呀。圣驾什么时候来的？我未曾出府接驾，臣罪该万死。哎呀，刘禅往前一探身，双手把诸葛亮给扶起来了，向父平身。我来了一会子了，没敢惊动，因为我不知道相父您在池塘边这儿想什么呢。我听说相父身体不爽，身有贵恙，寡人今天亲自来探病。刘禅的话刚说完，诸葛亮笑了：万岁，老臣没有病。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人信。那么相父，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世？相父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五路人马来发我西川，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托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哎呀，我说的呢，先说我以为您真是装病吓得不敢出府理事了呢，我琢磨的也不至于。相父，即将安出啊，您这主意怎么想的呀？能不能把敌人破了？说着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了。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十七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诸葛亮扶着刘禅要到屋里去谈谈。刘禅这么一听：嗨，还干嘛上屋里说去，您就在这儿跟我说得了。刘禅心说，我妈那儿还等着我呢。真的，哎，太后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丞相，我家母后要亲自来看望您。哎呀，诸葛亮。

0: 哎呀，那可使不得，怎么能惊动太后呢？是啊，因为您这一有病，您这一不朝面儿。实不相瞒呐、啊，我母后加上我，都有点放心不下呀。我看咱们这么着得了，甭上屋里说去了，您就在这儿跟我谈谈得了。哎，诸葛亮一听，怎么能在这儿谈呢？怎么这对皇帝太不尊重了？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坐着，您那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啊？
1: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五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0: 不错呀、哎，
1: 他这是白日做梦。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因为我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来？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
0: 啊！哎呦！刘禅一听站起来，相父，你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啊！陛下夸奖了。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
2: 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
1: 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伯将军的后代，他在千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品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枪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
0: 哎呀，刘禅一听，妙啊！
2: 想父

您这少人哪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夫，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啊。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谁呀？就是那李严。我已然仿着李严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严写？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严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严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托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真。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说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亮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把守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着这样，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哎！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那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

0: 只要我家恩人赵云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这么一插，曹真呐、啊，就是那曹甲。
1: 哎，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
0: 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呐、啊，您真会挑选人才呀、啊。这员将算太对了，看来这五路人，
2: 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怎么办呀、啊？
1: 哈哈哈！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
2: 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
0: 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
1: 哎，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
0: 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你这后悔的不得了。你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能行啊，您让我站那接茬想去呀、啊、
1: 唉，不大好想啊。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了。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0: 哦，哎，相父，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的非常周到。
1: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的。
0: 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三万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呢？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这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这么着得了，我看呐、啊，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
0: 哎，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
1: 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
0: 哎呀，不必。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
1: 老臣送驾。
0: 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哟嚯，诸葛亮一愣，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哎呦，乐得不得了。
0: 嗯，众文武都纳闷儿，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又陛下这么高兴呢？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居辇，一直给送出门外，

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丞相，您贵阳怎么样了？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

0: 就我们有什么话吩咐啊？
1: 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啊，
0: 难得今天来的这么齐呀、啊。
1: 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
0: 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
1: 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
0: 什么？还没完婚呢？
1: 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啊，这怎么能行啊？
0: 大伙一听，对呀、啊，
2: 哎呀呀，丞相，你想的真周到。
1: 对对对，依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
0: 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
1: 是谁家之女呢？
0: 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
1: 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你们看怎么样？
0: 哎呦，钟文武一听，那太好了。
1: 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
0: 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啊，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
2: 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
0: 在座的人没有不拍手称赞的。
1: 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
0: 这边呢，
1: 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啊。
0: 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
1: 和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侄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
0: 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
1: 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
0: 你不是打来了吗？
1: 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
0: 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
1: 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
0: 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
1: 诸葛亮在想什么呀？
0: 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
1: 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
0: 什么心思？
1: 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啊、必然答应。
0: 但是有一样不能去呀。
1: 怎么？今非昔比了。
0: 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
1: 那多没劲啊。那自己不去谁去合适？
0: 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
1: 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
0: 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
1: 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
0: 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
1: 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
0: 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
1: 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
0: 怎么敢怠慢？吩咐一声换衣服。
1: 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
0: 门上的武士一看， 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城。

家说您要请的这位来了，诸葛亮一听赶忙出外相迎，他一边走了一边说，我是舅爷，大事成就了。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要派此功是出使江东，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他是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所以自己派人呢就把这位给请来了。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啊。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人才出众，此位身高八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海下飘洒的三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这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夫子的鞋。此为是谁？此人姓邓，名之，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乃是汉司马邓禹的后代。这个人才华过人，善于谈吐，非常能讲啊。诸葛亮手挽着手把邓芝给让进了书房，让他坐下。邓芝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邓芝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哦，不知丞相有何君旨？哎，不必这么客气，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哎，伯苗，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怎么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的，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呢？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的。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哦，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他。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那么江东的孙权呢？丞相，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讨，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结先帝之愿。
晋叙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哈哈！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龙中队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驾不久，幼主刚刚登基，幼主年幼，民心未服，整个西川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在根儿上，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的，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伯苗，你说的对，可有一样，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邓芝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哎呀，丞相、那可不行。不必推辞啊，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离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如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货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

断呢，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多少批呀、啊、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啊、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当知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呵，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啊，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现在像什么张昭顾雍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陵，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啊！哎，孙权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嗯，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羞耻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的，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一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顾雍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这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啊、问陆逊，向他求计。哦，孙权一听笑，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伯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言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啊、信写的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办了一件错事儿，
我派出几路人。

0: 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是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的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
1: 哎，伯爷，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
0: 鲁迅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着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因为什么呢，那次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我很了解此公，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言，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啊、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啊，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嗯，孙权点头称是，伯爷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行，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
2: 可也不能得罪他呀，
0: 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简而易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啊、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孙权听着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 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

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会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了，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呐、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儿，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呐、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什么什么？孙权一愣，西蜀派使臣邓芝来干嘛来了？不行不行，不能见，你告诉他我不见。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对，孙权派雇佣，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他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派雇佣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主公啊，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他是来说您来的。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嗨，这不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孙权一听有道理，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呢？您得见个面呢。我见他说什么呢？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哎，有了，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

0: 的张口，您要如此这般，主公您看行不行？
1: 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的，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0: 对，
1: 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
0: 哎，子布，又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2: 好，这算商量妥了。
0: 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都猛人一头，炸人一辈，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一千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呢，设了一个大鼎，有那盖儿叫鼎，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柴担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八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00-200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
1: 干什么呀？
0: 准备杀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子一叉挑起来，本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
3: 你邓芝一瞧这场景，
0: 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
1: 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战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哗，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宫门。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

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这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与赞。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8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一

歌曲采用4/3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静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一律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

0: 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2: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3: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5: 一线夯实实践操作功底是基础，从业二十几年来，我从未脱离实践操作教学和行业一线，始终坚持定期入驻养殖企业、牧场基地调研实践，深耕畜禽养殖繁育诊疗全流程实践操作，积累了扎实的行业实践经验和标准化操作认知，这是参与赛事执裁的基础。职业技能赛事学习是贴合行业标准，只有真正懂岗位、懂实践操作、懂行业规范，才能读懂赛事规则，精准评判。其次，这个竞赛，这个深耕竞赛教学、积累赛事经验是阶梯。多年来，我坚持带队参与省市、国家级畜牧技能大赛，累计五次获评省级优秀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参赛的过程当中，我也深入钻研赛事评分标准、竞赛流程、行业规范，反复打磨竞赛项目实践操作细节，吃透各级赛事的考核标准，从参赛指导、赛事观摩逐步积累赛事工作经验。在2016年以及2018年，咱们围场农牧局这个是受到省这个那个是省职业技能大赛的这个委托，在咱们围场当中，这个就是办这个有关畜牧类的职业技能大赛。受到咱们农牧局的这个领导的委托，我这个呢制定了一些个就是有关赛事的评分细则，使咱们这个赛事呢能够顺利的这个进行。这个作为这个赛事的这个裁判，为全省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竞赛人员的合理的，而且呢能够走出咱们河北省这个冲刺全国竞赛，他们取得了这个国赛当中有一等奖的这个选手，这个我觉得呢这个还是这项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再次呢，我就是得主动精进学习，突破地域局限，县域执教资源有限，想要走出这个县域，接轨这个企业，接轨全国乃至世界赛事标准，必须主动突围。我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世界职业技能大赛、饲料与营养赛道、畜牧与水产赛道的竞赛体系、国际行业标准、执裁规范，积极参与全国性赛事培训、裁判研修，主动对接行业竞赛专家交流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视野和评判认知。那么最后呢，就是坚守公正初心，积累行业口碑，是我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规范的执裁认知和严谨公正的工作态度，我从省赛赛事裁判到省赛裁判长，进而入选世界执裁团队。一路走来，我始终坚信，所有的荣誉和平台都是日复一日深耕专业、脚踏实地、打磨能力换来的。
6: 您说的真好，所有的荣誉和平台都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专业、脚踏实地打磨出来的。不仅是您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各行各业都需要深耕专业、脚踏实地的打磨出来，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职工学习的。刚才呢，您说到了参与世界级和省级赛事的执裁，那对您的日常教学、专业视野和人才培养的标准带来了哪些全新的启发和提升呢？
5: 我想这个高端赛事是行业人才培养的最高标尺。参与是在省赛执裁，彻底打开了我的专业视野，也让我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实现了从县域标准向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的升级。

0: 启发非常大。
1: 嗯，
0: 首先呢，这个更新了我的教学理念与课堂标准。以往呢，咱们的教学更多贴合本地中小牧场的基础需求，这个标准相对传统，而市赛省赛的考核标准融合了智能化养殖、绿色生态养殖、精准繁育、标准化管理、畜产品安全等前沿行业要求，并且呢，这个里头呢也包含了宠物的这个，它的这个疫病的防治啊，还有这个宠物这个饲养管理啊，这个一些赛事，植材过程当中让我清晰看到行业最新的岗位规范和技能要求。我将这些高标准新规范全部融入日常课堂教学和实训课程，彻底打破了基层执教教学陈旧滞后的问题，让县域学生也能接轨前沿行业标准。另外呢，就是这个拓宽了我的专业视野，打破了地域壁垒，长期扎根县域很容易陷入固有的教学思维。参与高端赛事植材，让我对接全国乃至国际畜牧养殖技术、人才培养模式，了解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养殖企业的人才需求差异，学习先进的执教育人模式。这让我的专业建设不再局限于本地小范围，而是立足行业全局，对标高端标准，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训模式。那么这个方面呢，还重塑了人才培养标准。
1: 嗯，
0: 过去我们培养学生的标准侧重能干活，会实践操作，现在呢，我们的培养标准升级为标准化、精细化、智能化、职业化。因为呢，赛事严苛的评分细则，让我明白新时代畜牧技能人才不仅要掌握基础实践操作技能，更要具备规范操作、精准把控、安全生产、创新思维、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基于此，我这个优化了人才培养方案，注重培养学生的标准化操作习惯和前沿技术应用能力，让我们县域培养的学生不仅能适配本地乡村养殖岗位，更能对接大中型养殖企业的高端岗位需求。
1: 嗯，
0: 那么2021年这个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被这个河北省这个优秀成果奖励委员会这个评为这个优秀成果三等奖。
1: 嗯，你看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养殖业有了一个更新的了解。真的是就是在县域培养的学生不仅能够适配本地的这个乡村养殖的岗位，更能够对接大中型的养殖企业的高端岗位的需求，让我们一下子觉得我们平时就是大家可能意识当中的这个畜禽产业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需要提高我们的认识了。通过跟您的采访了解，让我们真的觉得这个畜牧业养殖它是一个朝阳产业，并不是像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说一个圈养啊，一个小牲口棚啊等等，其实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时候，在这个热衷于高考的时候，如果说自己的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也可以在这个畜禽养殖上谋一条出路，是吧？
0: 是，这条路这个其实对于学习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同学来说，如果进入中职这个专业进行学习的话，你依然孜孜不倦，依然这个努力前行，肯定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或者是说对口升学当中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
1: 嗯，并不是说只有高考我们才能上大学，职业教育是一样上大学，而且上的也会更好，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已经说了大概半个小时了，一段广告信息过后我们再继续聊好吗，孙老师？
0: 好的好的。
1: 我们不挂视频啊，不挂电话，然后稍后我们再连线再继续聊啊。
0: 哎，好的。
1: 嗯，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

0: 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6: 你有认真聆听过劳动的声音吗？奋进奔走的足音，活力迸发的和声，澎湃发展的心声，美妙的律动之声。在这个奋进的时代，每时每刻都在诞生着千万种声音，是生活的希望，也是人们努力生活的节奏。一个个跳动的音符，汇聚成推动时代的磅礴力量，共同谱写出一首属于这个时代的奋进旋律。打开广播，让我们一起聆听工会新时空。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工会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刘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承德围场职业执教一线的深耕者，行业标杆名师，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正高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世界级职业技能大赛裁判长孙明杰老师。那刚才呢，我们在孙老师的介绍当中呢，也了解到了，刚才孙老师在他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教学当中、工作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经验，带到了工作当中，带到了教学当中，也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孙老师，当您参与世界级和省级赛事的执裁的时候，对您的刚才我们也说到，对咱们的这个教育当中有起到了有一些全新的启发。那么您多次荣获省市级的教学名师、拔尖人才、优秀党员，还是省级的优秀教学的团队带头人，也五次荣获了省级技能大赛优秀指导教师。那在技能人才的培养、学生实操教学、团队建设上，您又有哪些实用的教学心得呢？
7: 我认为这个中职职业教育要抓好实践操作，而这个教科研和教材研发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内容。教科研呢是这个专业发展的内核动力，教材呢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二者呢就是专业体制、学生成才的关键支撑。所以呢，我这个在带团队还有参与这个执裁过程当中，主要是以这个教科研为核心动力，以教材为主要这个依据，将二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呢，在这个教材研发当中，像这个“十四五”的这个省级规划教材、畜禽解剖生理，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获得了这个省级规划教材，等到这个2026年，又被评为国规教材。所以呢，这个教材的研发，这个呢就是，参与赛项以及呢，带领团队的这个，主要的依据。
5: 您
7: 那么对专业发展来说，
5: 您继续在专业发展上又有哪些提升呢？有哪些实际的价值呢？
7: 在专业发展上，教科研是专业持续提升升级的核心抓手。一个专业想要长久的发展、形成特色、树立口碑，不能只靠传统教学，必须以教研促改革，

0: 科研促提升，我通过这个课题各级的这个课题研究，持续探索县域畜牧职教产业融合实践操作的这个育人还有本土人才培育的新模式，解决了专业教学当中的痛点难点问题。通过参与国家教材这个校本教材的编写，梳理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固化专业办学特色。所以呢，是多年来的这个教科研的积累，让我们的专业从普通县域专业成长为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省市知名这个专业。所以呢，这个2013年，我校畜牧兽医专业被评为河北省骨干专业，2015年被评为国家示范校建设的重点专业，2024年成为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动物疫病防治员这一职业工种的培训单位。所以有效地提升了办学的这个专业的办学质量、品牌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也为专业持续对接产业、迭代升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经验。因此呢，就是这个无论是团队建设还是这个走向世界级职才，必须有这个动力，还有这个核心的载体。所以我认为呢，教科研是我这个专业发展的内核动力，教材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
1: 您还带领专业成为河北省现代畜牧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理事单位，那咱们学校的专业是如何通过这个产教融合贴合行业需求培养实用性的人才的呢？
0: 因为职业教育它的生命力呢，就是在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脱离产业的职教是无源之水。所以呢，我就是依托河北省现代畜牧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平台，始终坚持产业出题、学校解题、校企协同、精准育人的产教融合模式，全方位贴合行业需求，培育实用型畜牧人才。就是我们的育人理念呢，就是首先是这个校企共建课程体系，实现岗课赛政精准对接。我深知这个。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连线一下孙老师，可能刚才在连线的时间比较过长，信号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接着继续来连线孙老师。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关注收听工会新时空，我们继续和孙老师来连线。孙老师，刚才咱们没介绍完的，继续来说一说。
1: 哎，好嘞。我们的育人理念呢，首先是校企共建课程体系，实现这个岗课赛政精准对接。我深知对接本地畜牧龙头企业，规模化牧场畜牧服务机构，常态化开展企业调研，梳理行业岗位核心技能需求的重要性。于是呢，我们主动联合企业技术骨干、行业专家，这个共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删除滞后的脱离岗位的这个理论课程，增设智能养殖、生态养殖、牛羊精准繁育、畜禽疫病快速诊疗、牧场经营管理等贴合当下行业需求的核心课程，实现岗位需要什么，我们呢就教什么。这个再者呢，就是校企共建实训平台，打造实景育人场景。

0: 依托产教融合共同资源，深化校企合作，在校内搭建标准化畜禽生产专业实习实训室和实训基地，并与校外签约数十家养殖企业畜禽繁育基地，推行课堂入企业，师傅带学生，岗位练技能的实训模式，学生分段跟岗实习、顶岗实习，全程由企业技术师傅和学校教师双师指导，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岗位上锤炼技能。同时推行双师共育，强化实践操作教学质量。我校这个呢，建立了校企双向互聘机制，邀请企业资深技术能手、行业骨干进校园担任兼职教师，讲授一线实际操作技术、行业最新动态，实时与企业同频共振。同时呢，安排校内专业教师也定期入驻企业挂职锻炼，参与生产实践，更新实践操作技能，打造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保证教学内容始终贴合行业一线。其中呢，这个我这个是经常到这个承德三元消鸭乳业上那去，这个呢看看他们的这个发展，他们的这个规模化养殖呢，这个规模挺大，这个牛舍当中采用了这个智能化的这个管控设备，像这个牛一天产奶量是多少，牛这个牛蹄有无疾病状态，然后这个它的运动步数、心率，还有它的这个饲养标准、一天的食量，以及呢营养摄入的这个吸收的这个情况，实时都传送到，通过智能设备传送到平台。所以呢，兽医诊疗工作者可以通过平台反馈回来的数据，直接呢进行确定 A 号牛或 B 号牛等等这个呢出现的这个问题，直接精准对接。所以呢，这也是咱们的这个就是中职教育应该与行业对接的这个最直接的这个例子。也是咱们教师的这个呢贴近行业直接学习的内容。
1: 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又是行业专家，是吧？
0: 算不上
1: 了，您谦虚了。就是说，您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就是现在的养殖呢，已经是通过一个科学的管控，还有一个精细的数据，我们可以估量到每头牛的它的今天的健康状况是怎么样的，合不合格，标不标准，是吧？
0: 对，这个现在的企业，这个呢已经这个发展到几乎是到人工智能的这个状态了。所以这个一个是减轻了这个技术人员的负担，另外呢，这个就是精准化操作。特别的这个对于行业企业发展来说，这个提质增效，这个特别起到了重要作用。
1: 对，您是河北省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的专家，您看刚才也经常到这个承德的这个三亚去做这个，比如说就像做监控似的，去监控一下这个企业的牛到底怎么样了，这个数据什么样啊，符不符合标准啊，和我之前发现的问题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么长期依托这个职教专业服务的地方发展，那么像职教力量是怎么来助力围场本地畜牧业产业的升级，服务乡村振兴的呢？
0: 职业教育是乡村振兴的这个人才摇篮、技术支撑、服务阵地。这个县域职教呢最大的价值就是扎根乡土、服务乡土、这个赋能乡土。多年来，这个我始终依托专业优势和职教资源，从人才培育、技术服务、产业赋能三个维度助力围场畜牧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通过这个呢培育本土人才，夯实产业人才根基。这个乡村振兴呢，这个人才先行。我始终坚持为本地培育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本土畜牧技能人才。二十几年累计为家乡输送数千名这个畜牧专业毕业生，大部分学生扎根围场各乡镇，成为家庭牧场主、养殖技术员、基层畜牧防疫人员、合作社骨干，填补了这个县域基层畜牧人才缺口，为产业持续发展储备了核心人力。这是这个 另外呢，这个。

0: 就是开展社会服务，赋能农户，提质增收。作为这个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专家呀，我这个长期开展下乡这个惠农技术服务，这个组织师生深入各乡镇村落，一个是学习，也得看看咱们乡村发展是这个什么样的，也得让学生走进这个基地，走进这个乡村，这样的话才。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孙老师电话比较忙，所以就会出现了打断的这样的情况。因为孙老师呢，平时也是还是要上课的，还是要上课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再连线一下孙老师啊，不知道有没有耽误他上课。我们再试着连线一下。好，孙老师，一定是有人给您打电话。
0: 哎，是那个，
1: 我们没有耽误您正常的上课吧？
0: 我调了几节课，我怕这个什么，正常应该是第三节。
1: 应该第三节课应该该上课去了，是吧？调了一节课。那好，我们继续来，对
0: 对。
1: 围场发展有什么样的这个作用？
0: 这个就是，反正是就是这个开展社会服务吧，这个开展免费技术培训，2024年在龙头山乡这个呢进行了这个针对于残联，那他们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培训，这个我上那去给做了一个养殖户的一个培训。2025年、2026年在黄土坎乡开展了一个这个疫病诊疗指导。这个养猪技术升级、品种改良、帮扶等这个志愿服务，针对本地养殖户传统养殖经验养殖的短板，这个呢对这个养殖户呢，这个就需要手把手的科学的这个进行指导，让他们呢，降低养殖风险，提高养殖效益，然后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利用这个咱们的这个。所学的这点技术吧，能够为群众这个增加点家庭收入，这也是我的这个初心。后边呢就是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畜牧产业体质增效。咱们依托这个专业的调研成果和还有行业资源，结合围场坝上畜牧产业的特点，推广这个生态循环养殖。标准化、这个规模养殖、畜禽良种繁育等先进技术和养殖模式，助力本地的畜牧产业从传统粗放式散养向标准化、生态化、规模化、品牌化转型升级。这是我做的这么点事儿。
1: 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就是您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的优秀教师，同时呢又能成为世界级大赛的裁判，然后就是因为在您的工作当中，您把每一件小事儿都做得特别的踏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就是因为在您的工作当中、学习当中，有那么多的一件件的小事儿累积起来，却才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那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现在呢，因为刚才像您提到的这个畜牧养殖，它已经逐渐的向高科技去发展了，而且呢，现在基本上完全都是智能。那未来该如何精准的对接地方需求，培养本土的人才呢？
0: 这个当前呀，围场畜牧业它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规模化养殖持续扩大，生态养殖全面推广，智能养殖呢逐步普及，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从普通操作工转向懂技术、会管理、善创新、能创业的复合型技能人才，结合本地产业现状。未来县域畜牧执教要坚持立足乡土、精准对接、特色办学、定向育才的这个办学思路。首先呢，我认为应该精准对标产业升级需求，动态优化专业教学，紧盯围场的肉牛、肉羊主导产业发展趋势， 针对生态养殖两种。

0: 繁育、智能牧场管理、畜产品质量安全、畜牧新业态等产业新需求，持续优化课程体系，更新实训内容，升级实训设备，淘汰老旧之后的教学内容，让专业教学始终与地方产业发展共同成长。其次呢，应该是推行本土化定向育才模式，立足乡村人才短缺现状，开设本土养殖专项培育方向，推行校企村联动育人模式，对接这个乡镇养殖合作社啦、家庭牧场啦、龙头企业啦，开展订单式培养，定向培养本土养殖技术人才，这个鼓励学生返乡就业、返乡创业，破解本土人才外流难题，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就是强化创业培育，助力产业创新发展，针对于县域畜牧业当中的中小微这样的这个主体多、创业需求量大的这样的这个特点，在教学当中增加这个牧场经营、成本管控、电商销售、品牌打造等创业课程，培育学生的创业思维和经营能力，培养一批既能懂养殖技术又能懂经营管理的新型职业畜牧人，带动畜牧产业的创新发展。这个最后呢，就是深化乡村的一个服务技术，构建职教长效赋能机制，未来将常态化开展乡村畜牧技术培训、农户技能提升、产业技术帮扶，打造学校加基地加农户的技术赋能体系，培育在校学生，也培育社会乡土人才，全方位为地方畜牧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技术保障。当然这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主流，还需要这个学校呀，然后政府呀共同的连同协动，再加上教师的积极努力。
1: 有优秀的教师、优秀的团队、有企业的配合，还有学校的支持，同时呢还有政府的扶持，我们也希望这样的畜牧养殖业不仅在围场能够越来越好，在全市都能够越来越好。孙老师，回望您27年的这个职教深耕路，从青年教师到正高级的名师、行业裁判，节目最后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呢？
0: 20几年这个教学，我说这个呢，从这个初入职场的青年教师，到如今的这个正高级教师、这个职教名师、赛事裁判，一路走来，这个辛苦与收获并存，磨砺与成长共生。我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有两点，首先呢就是谈谈收获。说我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桃李满园，产业赋能，不负乡土。20几年来，我培育的这个学生到现在为止也差不多有1800-1800名了吧。他们呢扎根家乡，扎根畜牧行业，在基层牧场、养殖企业、乡村一线发光发热，并成为家庭的这个核心这个成员，在这个家庭氛围当中也创造了良好的家庭氛围，成为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看着孩子们凭借一技之长立足社会，增收致富，建设家乡，是我最自豪的事情。同时呢，通过多年的这个教学，我带领专业团队不断成长，从普通专业打造打造为省级的优质这个专业，从县域讲台走向省级、世界级赛事平台，用职业教育技术服务家乡产业发展，真正实现了以教育人、以技兴牧、以业兴乡的初心。这份职业价值、乡土成就感，是我一生最宝贵的财富。再谈谈感悟。我最深的感悟呢，就是平凡坚守、久久为功、匠心致远。中等职业教育没有轰轰烈烈的没有轰轰烈烈，基层职业教育更是默默无闻。在人们的认知中，只有走不了普通高中的孩子才上中等职业学校，事实呢也是如此。 学生的学业水平和管理难度给现在的职业人带来了空前的考验。这个二十几年来呢，我日复一日扎根讲坛，深耕实训，服务基层，没有捷径，唯有坚守。我深刻体会到从事基层中等职业教育教师的艰辛，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守住初心，耐住寂寞，深耕专业，潜心育人。教育呢是一个慢的技术，慢的艺术，职业教育是实的事业。只要心怀热爱，脚踏实地，把平凡的教学工作做精做细做实，把每一位学生教好，把每一次技术服务做好，日复一日的坚守，终将成就不凡。平凡的基层岗位也能绽放育人光彩，创造社会价值。
1: 好的，感谢孙老师。27年三尺讲台深耕畜牧执教，初心不改，从县域课堂走向世界赛场，以专业赋能教学，以匠心培育人才，以责任助力乡村振兴。孙明杰老师呢，用坚守与精进诠释了新时代执教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职业教育的无限的力量。那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孙老师的精彩分享，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0: 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 FM 89.1 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3: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地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2: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地执行，而且还有一些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3: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

0: 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1: 嗯，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0: 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第三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嗯，有的单位呢，劳动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九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九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了。
1: 嗯，
0: 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1: 嗯，有一些劳动者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0: 嗯，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9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0: 那有可能。
1: 嗯，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鲍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
1: 嗯。
0: 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
1: 嗯。
0: 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8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
1: 嗯，
0: 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1: 嗯，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鲍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0: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

0: 在劳动法里面第十五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等特种公益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1: 包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0: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自然呢会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1: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0: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1: 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0: 对对对。
1: 好，我们休息一下。
2: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

0: 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1: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与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
0: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1: 是的。
0: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1: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48条第2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6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9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1次工资。第11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13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2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 用人单位。

0: 内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1: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0: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不能调休，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1: 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0: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保部门面临的这个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1: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0: 对，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1: 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
0: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1: 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0: 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 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

0: 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非常要快很多啊。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提劳动仲裁部门呢提起劳动仲裁了。
1: 嗯，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0: 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这个中断，从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治书场，今天请您收听的是小区路上的祸事。
4: 四川的深秋，天气越发阴冷了，张壮心里也挺郁闷，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结婚2年多了，却依然一事无成。张壮性子急，从小做事儿就容易冲动，总是给人留下急躁莽撞的印象，尤其是在工作中，这几年总被炒鱿鱼。最近他又找了一个销售的工作，可老板总是批评他做事儿

没有计划，冒冒失失的，经常得罪客户，因此呀，他感觉压力很大，经常借酒消愁。这不，今天下班之后，张壮心烦意乱，于是又约了几个哥们儿吃饭喝酒。张壮酒量不行，席间喝了几瓶啤酒就醉了。饭后，一个朋友说：“壮哥，你喝了酒，千万别自己开车啊。”

0: 后，张壮看见妻子小丽还在收拾屋子。张壮说：“老婆，你也歇着呗，你白天上班也挺累的。”小丽说：“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再收拾一会儿。”张壮晕晕乎乎的，就自己先睡下了。大概晚上11点多，迷迷糊糊的张壮突然听见卫生间里咣当一声巨响，他强打起精神，起身问道：“小丽怎么了？”可卫生间里却没有任何回应。张壮赶紧起床，跑过去推开卫生间的门，眼前的一幕把他吓坏了。只见妻子小丽倒在马桶旁边的地上，口吐白沫，身体还不停地抽搐。张壮顿时酒醒了大半，他和小丽结婚2年多了，之前从没见过妻子这样。张壮脑袋一片空白，他摇晃着妻子：“小丽，你怎么了？你可别吓我。”小丽却像没听见一样，一直抽搐。张壮把小丽抱到床上，又哆哆嗦嗦地打了120急救电话，说了妻子的大概情况，还报了家庭住址，让救护车赶紧过来。
1: 喂，我们已经到小区门口了，马上就到你家了。
2: 挂完电话，张壮便开始等着救护人员上门。可是因为张壮的方言口音问题，救护人员把4号楼听成了10号楼，这让在家一直等不到车的张壮急坏了。他决定下楼亲自去找救护车。
0: 张壮所在的这个小区啊，有好几个大门。本来啊，张壮想去的那个大门就在他家楼下，他原本可以直接乘电梯到1楼，之后步行几米就到了。可是他脑袋晕乎乎的，再加上着急，进了电梯后鬼使神差，习惯性地按了负1楼地下车库的电梯按钮。既然已经错按电梯到了地库，张壮想反正也都差不多，就习惯性地坐上了汽车。就在发动汽车的那一刹那，张壮突然想起自己晚上是喝了酒的，这可咋办？可他又转念一想，这又不是在外面的马路上，而且这么大晚上了，交警都下班了，自己应该不会这么倒霉的。于是张壮发动汽车，从地库开到了小区的路面，而且沿着小区道路开了600-700米，到了他家所在的4号楼旁边的小区大门。但是大门口连个人影都没有，因为这时候救护车在10号楼位子呢。张壮急得直跺脚，他冲进了小区门卫室，只见保安耷拉着脑袋，闭着眼睛，好像正在打瞌睡。张壮着急地喊道：“快出人命了还睡？救护车开到哪里去了？”保安醒了醒神，一口咬定没有看到救护车。张壮一听就急了，吼道：“你是不是刚才睡着了没看见？”张壮趁着酒劲儿，抡起拳头就往保安脸上砸，狠狠地打了几拳之后，张壮驾车往自家楼下开去。刚刚还迷迷糊糊的保安这下子被打懵了，一个醉汉冲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打人，还大摇大摆的开车走了。保安又生气又委屈，于是打电话报了警。
1: 我们早就到了，你家到底在哪儿啊？
3: 哎呀，你搞错了，我家是住在10楼，不是10楼。
2: 急救人员这才知道张壮家实际上是4号楼，救护车司机赶紧掉头，把车开到了4号楼楼下，准备把张壮的妻子小丽转移到医院。然而就在这时，不远处一辆警车也在朝着他家的方向驶来。
0: 民警见状，简单了解了情况，赶紧让急救人员先把小丽抬到救护车后面，同时给张壮做了酒精呼气测试，显示为100毫升231毫克，属于醉酒状态。不过啊，紧急状态，救人要紧。于是呢，民警驾车带着张壮跟着救护车一起先到了医院。此时小丽的父母也闻讯赶来，他们回忆之后说，小丽4-5年前曾经出现过一次类似的状况，但是没有这么严重，而且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去医院检查也没有查出什么毛病，所以也就没有跟张壮说起过。经医生诊断，张壮的妻子小丽是癫痫发作，

0: 目前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是需要继续治疗。小丽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而张壮醉酒开车和打人的事儿还等着解决呢。当晚，民警带着张壮在医院抽了血，经过鉴定，张壮血液样品乙醇浓度已经达到了100毫升172毫克，人属于醉酒状态。而被打的保安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表示呢能够理解张壮当时的心情，也因为没有被打伤，加上张壮事后诚恳地赔礼道歉了，保安最终表示了谅解。之后，公安机关认定张壮涉嫌危险驾驶罪，并将案件移送检察院进行处理。检察院经过调查认定，张壮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已触犯刑法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鉴于张壮无犯罪前科，此次深夜在小区内道路上短距离醉酒驾驶机动车，所驾车辆未进入城市主要道路行驶，未发生交通事故，且驾车动机是救助患病亲属，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张壮不起诉。
1: 张壮虽被免除刑事责任，但仍然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交警按照法定程序吊销了张壮的机动车驾驶证，同时明确张壮5年之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
0: 对于这一处罚，张壮心里不服，于是便以公安机关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个行政处罚决定。这个案件就这样来到了法院李法官的案头。张壮在起诉状中明确提出，他们小区内的路面不属于法律上所规定的道路，不能够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进行处罚。那么什么是道路？小区路面到底是不是道路呢？这就引出了本期的法律知识点，道路的法律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明确，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李法官分析后认为，要看张壮所在的小区类路段是不是属于道路，关键要看这个小区路段有没有公共性，能不能让公众自由通行。公安机关在调查中认定，张壮所在的小区允许外来车辆人员通行，是一个开放的场所，才做出了本案的行政处罚。为了进一步核实，李法官也专程到了张壮所在的小区进行实地查看。李法官驾驶的民用车辆开到了小区门口，小区大门自动就打开了。张壮所在的小区规模很大，小区的一楼有麻将馆、理发店等店铺。麻将馆的老板说，外面的人进来打麻将可以免费停车。李法官还发现，小区里面有一个铁栅栏，外面紧挨着一个学校，铁栅栏是可以自行打开的，外面学校的学生可以从铁栅栏进来到小区里面玩。通过现场查看，李法官认定这个小区可以让不特定多数群体自由地进出通行，具有公共性，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指的道路，交警部门具有相应的行政处罚权。合议庭结合案件的情况认定，张壮当时处于醉酒状态，血液酒精浓度高于醉驾标准2倍多，一旦出事儿，后果会很严重，应当予以惩戒。公安机关对张壮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是合法的。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张壮的诉讼请求，张壮也为此受到了应有的处罚。生活中，人人都会遇到一些急事儿，但千万别急中生乱、暴躁冲动。本案中，张壮虽是为了救治妻子，而且呢是在小区路面上开车，但这也不能够成为他醉酒上路怒打保安的理由。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事故，那就不是受到行政处罚这么简单了。而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个案例，同样是发生在小区路面上的事儿，司机没有喝酒，更没有打人，而且开起车来可以说是慎之又慎，结果却发生了更为惨烈的悲剧。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0: 2019年的一天，黄梅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啊，让一家人都很激动。黄梅和丈夫赵磊刚结婚，虽然经济条件不宽裕，但两人的感情非常好。黄梅和公公婆婆同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一家人都很疼爱黄梅，得知她怀孕后啊，更是呵护备至。一天，全家人聚在一起讨论黄梅怀孕后该怎么上下班的问题，老公赵磊愁容满面地说，小梅，你以后上班不能再去挤公交转地铁了，车上太挤很危险。可是我每天上班比你早，方向也相反，没法天天开车送你啊。黄梅想了想说，我这不是一直在驾校学车吗？现在只剩最后一门考试了，我争取尽快参加考试，应该能通过，等拿到驾照了，我想自己开车上下班。公公婆婆也赞同，最终全家确定了解决方案。等黄梅拿到驾照之后，赵磊把家里的小汽车让给黄梅开，黄梅顺利通过了考试。领驾照的这一天，黄梅开心的像个孩子。刚一回到家，赵磊就主动交出了车钥匙。黄梅得意洋洋地接过车钥匙，说，现在我可是有板的人了。老公，明天星期天你再陪我多练一下吧，我还是有点紧张。第二天一早，两人就来到了一处比较僻静的公路上开始练车。赵磊坐在副驾驶位置一路指导，两人认真地练习了一上午，黄梅都开得非常顺利。赵磊啊，也是一个劲儿地夸奖妻子车感不错。练习完之后，黄梅越来越有信心了。作为新手，黄梅开车还有点上瘾，吃过午饭后，她打算继续开车上路。赵磊有一些为难，我下午有事儿不能陪你，你先歇一歇，最好不要一个人开车出去，我再陪你多练几天。可黄梅呢，特别想要开车出去转转，她就撒着娇说，没事儿的，我的技术很好了，你上午不也一直夸我吗？驾照我都拿到了，肯定没问题的。赵磊心想啊，这段路也不远，城里的车速又不快，也就没再拦着。同住的公公婆婆也想出去转转，就招呼着一起上了车。启动汽车之后，黄梅还是有一些紧张，尤其是地下车库到小区路面的这段上坡路，她没开过。因为上午练车时，老公是把车开到小区外面的平路上之后，才把车交给黄梅的。
1: 黄梅小心翼翼地把汽车开出地库，差不多快到小区水平路面的时候，她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放松下来。然而就在汽车开到地面准备转弯时，意外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0: 黄梅刚一转弯，就看到一个拄着拐杖、看上去有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在车前面不到一米远的地方，眼看着车头已经快擦着老人的衣服了。虽然此时汽车时速只有每小时3到4公里左右，但是黄梅一下子就慌了，她重重一脚踩下去，却把油门误当成了刹车，汽车的发动机竖起来，发出了轰轰的响声，车一下子就冲了出去，老太太瞬间被带到了车轮下。黄梅尖叫着，脚底下的油门却踩得更紧了，汽车失控地冲出了路面，闯过一小段绿化带，砰的一声撞到了一栋楼的墙面上，这才停了下来。车里坐着的公公婆婆几乎都吓傻了，惊魂未定的婆婆大喊，糟了，撞到人了。公公第一个下车查看，只见路面上有血，老奶奶整个人被压在小汽车的底盘下面。公公对着车里吼道，赶快下车救人，人在车底下。公公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之后又拨打了110报了警。小区的保安和邻居们很快也都围了过来，整个人瘫在方向盘上。婆婆和邻居们合力才把黄梅从驾驶室里扶了出来，而此时老人依然被整个压在汽车底下。于是众人只好把车抬了起来，掀翻在旁边。车下的老人终于获救，但浑身是血，已经奄奄。

0: 一息。老人二十多岁的孙儿很快赶了过来，他看到躺在地上血肉模糊的奶奶，心疼得直跺脚。这时救护车也赶来了，老太太的家人也顾不上和黄梅一家理论，赶紧先把人送到了医院。而黄梅还瘫坐在花坛边上，等着警察来抓她。她知道这次闯大祸了，老奶奶被撞得这么严重，会有生命危险吗？警察赶到后，将黄梅带到了派出所。当天晚上，医院就传来了消息，老人的十多根肋骨断裂，头部严重损伤，经抢救无效，已经死亡。之后，公安机关以刑事案件立案侦查。由于黄梅是孕妇，也不致发生社会危险，不久之后被依法取保候审了。回到家之后的黄梅精神恍惚，和之前判若两人。她难以接受自己撞死人了这件事儿，她不敢再开车了，也不敢再路过出事的地点。一家人对撞人的事儿一个字也不敢提。出事之后，老公赵雷把所有的事情都替她挡了下来，他还多次替妻子向老人的家人诚恳道歉，也主动支付了老人的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还积极联系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但是啊，黄梅却从来没有去过老人的家里，也没有道过歉，甚至都没有出过家门。黄梅的这种态度让被撞老人的家人们非常愤怒，他们觉得黄梅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对他们的二次伤害。赵雷也觉得妻子的行为不妥，但他知道黄梅不是冷漠，而是老人的去世把他吓坏了，让他不敢面对。于是赵磊决定好好开导下妻子。一天晚上，赵磊温和而直接地跟黄梅聊起了撞人的事儿。小梅，你都快当妈妈了，是不是应该更勇敢一点呢？如果是换做我们的家人被人撞了，对方不露面，你会怎么想？黄梅沉默了很久之后，终于开口了。她说，可是道歉又能有什么用呢？我都没法原谅我自己，人家肯定恨死我了。
1: 这一天晚上，黄梅又是一夜无眠，她不断回忆着车祸时发生的一切，脑海浮现出去世的老人和他的家人，以及自己还未出世的孩子。一番痛苦的折磨后，她决定不能躲在丈夫背后，她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0: 第二天，黄梅终于鼓起勇气，在老公的陪同下来到了被撞老人的家里。黄梅泣不成声地向对方家人鞠躬道歉。临走时，黄梅拿出了她和老公为孩子出生准备的3万块钱，虽然不多，但这已经是他们小两口全部的积蓄了。小两口的举动，尤其是黄梅的表现，让被撞老人家属们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事已至此，他们也并不想再为难这个孕妇，毕竟没人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得到了老人家属的谅解，黄梅的心里稍微好过了一点。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审查后以过失致人死亡罪依法向法院提起了公诉。很快就到了开庭的日子，黄梅大着肚子低着头坐在被告人席上，面对检察院指控的全部事实，黄梅都认可，也表示认罪。这里可能有人会有疑问，为什么同样是在小区路面上行驶，本案中黄梅受指控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或案例一中所提到的危险驾驶罪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主要法律知识点，在小区开车发生危害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如果小区路面被认定为道路，那么在道路上如果有危险驾驶的行为，比如开车相互追逐竞驶情节恶劣，或者醉酒驾驶等行为，则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就像案例一中的情况。这个罪的定罪标准是实施了危险驾驶的行为，不以发生结果为要件。而如果在公共交通管理范围内违反交通管理法规发生了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则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这个罪要有发生重大

0: 事故的后果。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都和公共交通安全有关。其次，如果公安交管部门认定该小区路面不属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不是道路，那么在这样的封闭场所发生的致人死亡的事故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而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是他人的生命权。承办人杨法官分析后认为，对于黄梅罪名定性的关键就是要看发生事故的小区路面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道路。经公安部门侦查，黄梅所在的小区面积小，车位极其紧张，小区不允许社会车辆出入，属于封闭路面。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事发地不属于道路，这次事故也不属于交通事故，于是做出了交通事故处理不受理决定。所以在本案中，黄梅因驾驶汽车操作不当导致了老人的死亡，应构成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同时啊，黄梅的辩护律师还提出黄梅有自首情节，希望量刑时酌情予考虑。对此，杨法官审理后认为，事故发生之后，黄梅在听到家人报警的情况下在现场等候处理，构成自首。同时，黄梅主动赔付，取得了被害者家属的谅解，以及她正处在怀孕期，属于初犯、偶犯、主观恶性小等因素，所在社区同意纳入矫正。最终，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黄梅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2年。对于这起案件的发生，杨法官也很感慨，这起意外事故给老人的家人带来了无尽的伤痛，也给黄梅留下了阴影。黄梅后悔莫及，她腹中孕育的胎儿也时刻提醒她生命的珍贵。今天所讲的两个案例都在提醒我们，遇事要冷静，安全记心中。第一个案例中，张壮在急救车已经到达小区的情况下没有冷静沟通，而是急吼吼的醉酒驾车动手打人，导致被处罚。第二个案例中，黄梅头一天才拿到驾照，在技术不够熟练、对路况不熟悉的情况下盲目自信执意开车，最终酿出了悲剧。
1: 听众朋友们，当我们驾驶汽车的时候，别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掌握在我们的方向盘上，所以请务必谨慎驾车，牢记安全至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法治书场，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在前面的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到，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都对当时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表示不满。围绕着如何救世的问题，两家展开了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便是儒墨两家针对社会问题所开出的药方。孔子提出了以仁爱救世，用找回爱心的方式来解救当时的社会疾病，但是孔子的药方在当时却没有起到效果。那么墨子又为当时的社会开出了什么样的药方呢？他的药方管用吗？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第三集《墨子的药方》，敬请关注。
3: 现在我们讲墨子为当时的社会开药方，这话可是墨子自己说的。墨子是以医生自诩的，而且我们民族的文化有一个传统叫做上医医国，最好的医生呢，他是给国家看病的。墨子就认为自己是一个能够给国家看病的医生。墨子说，他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他说圣人是干什么的呢？圣人就是为社会看病的，他一定要知道这个天下大乱呢，他说为什么会乱，他才能够治。他紧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医之工人之急者，不知急之所自起，则不能工。他说就像医生看病呢，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病人他是为什么生病，他弄不清楚病人为什么生病，他治不了这个病。所以墨子在他的《兼爱篇》里面首先就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病象、病因、病根和病理。墨子说当时的社会的病象是什么呢？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什么意思呢？就国与国之间呢，它互相打仗，家与家之间，这里家是指的大夫的家啊，家与家之间呢也互相的掠夺，人与人之间呢互相的伤害，这就是病象。那么社会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这就要找病因。病因呢，墨子认为是君不讳，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就做君主的呢，他不慈仁惠；做父亲的呢，不慈爱；做臣子呢，不忠诚；做儿子的不孝顺。所以才国相攻，家相篡，人相残。这是表面原因，根本原因墨子认为呢，岂不相爱？说到底的是人与人之间不爱了，没有爱。做父亲的不爱儿子，就损害儿子的利益来肥自己；做儿子的不爱父亲，就损害父亲的利益来肥自己；就做君的不爱臣，损害臣的利益来肥自己； 做臣的不爱君，损害君的利，肥自己。总而言之，因为大家互相之间不相爱了，所有的人都损人利己，这就是病根。表现出来的病理是什么呢？强直弱，重节寡，富辱贫，贵傲贱，诈欺愚。什么意思呢？就是强势的他就欺负这个弱势的，人多的他就欺负那个人少的，有钱的他就欺负那个没钱的，有地位的他就欺负那个没地位的，聪明的呢他就欺负那个傻的。

0: 总而言之，弱肉强食，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的病状啊。社会既然是这个样子，该怎么办呢？对症下药，缺什么补什么。那么现在世界缺的是爱，补什么呢？补爱。怎么补？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这个叫做什么呢？兼相爱，简称兼爱。展开来说三句话：世人之国，若是其国；世人之家，若是其家；世人之身，若是其身。翻译过来就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家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家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别人的身体跟自己的身体一样，我会伤害别人吗？不会。别人的家族和自己的家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家吗？不会。别人的国和我的国一样，我会伤害别人的国吗？也不会。所以只要兼爱，天下太平。这个话从道理上讲是讲得通的，问题是做得到吗？做得到吗？墨子也猜着了，大家说做不到，所以他自己就回答了，他说做得到。
1: 墨子认为，当时的社会之所以出现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的问题，是源于大家相互之间不相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号召全民兼相爱。然而自私是人性中难以回避的弱点，要求所有人都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墨子却认为可能，那么他靠什么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呢？
0: 那怎么样证明做得到呢？墨子摆事实、讲道理、出主意、做实验。怎么样摆事实？他说，有人说啊，你这个兼爱啊，好是好，这做起来太难了。墨子说有多难呢？好比是胳膊下面夹一个泰山飞过去吗？有那么难吗？你们说没有人做到，我告诉你，有人做到了。大禹做到了，商汤王做到了，周文王做到了，周武王做到了，怎么做不到呢？这叫做摆事实。其次讲道理，墨子说告诉你，做这样做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呀，你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你呀，不合算吗？你为什么不做呢？这叫做讲道理。第三呢，出主意。怎么出主意呢？上行下效，只要你统治者带头兼爱，大家都能兼爱。墨子说兼爱有多难嘛？就是爱别人嘛。爱别人就那么难吗？比饿肚子难吗？比穿这个难看的衣服还难吗？比赴汤蹈火献出生命还难吗？可是这样的事情，只要有君主带头或者命令，就有人做。比方说楚灵王是喜欢细腰的，倒还不是说喜欢他的女人是细腰啊，包括他的男人也要细腰，包括他的那些臣子们，他喜欢这个细腰的人，人要苗条，长得太胖了，大肚皮，他做不了官。结果怎么样呢？楚国的那些当官的人都饿肚子，上朝的时候扶着墙壁走，这不是做到了吗？吴王好勇，吴王喜欢的勇士，结果他的下面的战士都赴汤蹈火，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两句话嘛，叫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

0: 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只要你做领导的人带头兼爱，全国都兼爱，这叫出主意。但是我们前面讲过了，说墨子是一个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他科学家，科学家不光讲道理，科学家做实验，用科学实验来说服你。墨子就做实验了，他说我们来做个实验，他比方说我们现在有两个士人，一个呢是主张兼爱的，一个呢是反对兼爱的。这个主张兼爱的人就想啊，哎呀，我要看待别人了就像看自己一样，我对待我的朋友了就要像对待我自己一样，我的朋友肚子饿了我就给我朋友吃的，我的朋友身上冷了我就给他穿的，我的朋友有病了我就给他送医院，我的朋友死了我去埋葬他，因为我主张兼爱。那么另外一个人呢是不主张兼爱的，他就说了，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得跟我一样呢？所以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病，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两个对不对，都是这样表现的。好了，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要出远门，你要把你的家人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一个朋友，你选哪个？是选那个主张兼爱的呢，还是选那个反对兼爱的呢？不要问吧，谁都会选吧，是不是兼爱对的？如果大家不相信，我们再做个实验。两个国君啊，一个是主张兼爱的，一个是不主张兼爱的啊。主张兼爱的国君呢啊，他的老百姓饿了他给吃的，冷了给穿的，病了他给治啊，死了他给埋。另外一个国君呢，他老百姓饿了不给吃，冷了不给穿，病了不给治，死了不给埋。天下大乱，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个国君大家来投个票的话，大家投谁啊？啊，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吗？当然是兼爱对吗？兼爱好吗？兼爱有朋友吗？兼爱得到拥护吗？兼爱有民心吗？为什么不兼爱呢？那我们来看墨子的这个主张啊，我认为叫做雄辩有力，滴水不漏。道理也讲了，事实也摆了，主意也出了，实验也做了，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做呢？所以墨子的学说出来以后风行天下，风行天下，得到很多很多人的拥护，那个风头啊盖过了儒家。这个时候墨家就认为自己有资格挑战儒家了。
1: 兼爱是墨家学派的核心思想之一，墨子艺术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阐述兼爱的思想。由于兼爱思想引导人民相爱，而墨子的阐述又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墨家学说在当时一度风生水起，成为儒家学说的强劲对手。那么儒墨两家的思想究竟有什么不同？墨子和墨家又是怎么批判孔子和儒家的呢？
0: 于是墨子这本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这个儒墨的一次辩论。这个辩论的人呢还是我们上集前面说过的乌麻子。乌麻子就去跟墨子说，怎么说呢？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贼也。公皆未治，子何独自是而非我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生你兼爱天下，你说兼爱天下，人必从而爱之，人必从而利之，是不是啊？都是你说的，但是实际上情况怎么样呢？先生你倒是兼爱天下，没见天下人爱你啊。我不爱天下，也没见天下人的害我呀。也就是说，你墨家的药方也好，我儒家的药方也好，我们都没有治得了病啊。功皆未治，我们都不成功啊。既然我们都没有成功，你凭什么说你就是对的，我就是错的呢？墨子怎么说呢？墨子说，好比说现在失火。

有栋房子着火了，有一个人一看着火了，拿了一把火就去了，还有一个人看见着火呢，捧了一盆水就去了，结果这个捧水的人呢也没有把火给灭了，这个拿火的人呢也没有把火呢烧得更大，他们都没有成功。请问你赞成那个拿火的还是拿水的？姑妈说，那我当然赞成拿水的嘛。莫说，所以啊，我就赞成，我反对你嘛。这意思就是说，你们儒家那个仁爱啊，那是放火纵火，我墨家的兼爱呢才是救火。我们儒墨两家这叫什么？水火不容。你是火，我是水啊，这样一来，墨家学说对儒家学说可是严重的挑战。这个论敌太厉害了，所以墨子之后，儒家的二号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拍案而起，痛斥墨家，而且话说得很重。怎么说呢？说墨子是禽兽也，你简直是畜生。那这个事情也让我们奇怪呀。你看他们两个医生来看病，对不对？孔子看了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墨子看病说这个社会有病的原因是不爱，这个孔子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墨子也说治病的药方就是爱，这不是一样吗？他们怎么就水火不容了吗？而且就算你观点不同，也不至于把人家是畜生啊，人家都主张天下人互相相爱的，怎么就是畜生了呢？怎么是禽兽了呢？这很奇怪。那我们要找原因，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儒家主张的爱和墨家主张的爱是不一样的，就虽然他们都主张爱，但是爱法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不一样在孔子的爱是仁爱。什么叫仁爱呢？仁爱就是有差别有等级的爱。因为仁爱的这个理论的出发点呢是亲情，就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的那个感情，他认为这个东西最靠得住，血浓于水，而且这个东西是天生的，不需要证明的，不需要教育的。最爱自己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然后呢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堂父母、堂兄弟、堂子女，然后呢你再扩大一点范围，爱族父母、族子女、族兄弟，就同姓的，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乡亲父老、老乡，然后再扩大一点范围，爱自己国家的人，最后那么一点点爱给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有少数民族夷狄呀，夷狄呀，因为孔子是华夏嘛，华夏族吧，啊，周边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啊，啊，这东边的叫夷呀，南边的叫蛮呐，这个西边的叫戎啊，北边的叫狄啊，就是后来什么匈奴之类的，是这样的一个以自己的家庭和家族为核心辐射出去的爱，辐射出去的爱，那么这个辐射的爱它就

0: 它的程度它就递减嘛。这诸位学学物理就知道了，对不对？它的力度肯定就是递减嘛，越卷到边面上就越没有了嘛。所以中国才有什么五福之类的制度嘛。五福是什么？就是定这个亲疏啊，定这个关系啊。越疏远的你就给的爱越少，那么你的这个死的时候给的这个礼节就越小嘛。他就是讲这个东西嘛。所以儒家的制度是等级制度，这个是大家我们必须记住的，等级制度。而墨家的爱的是无差别的爱，无等级的爱，所有的人，不管是你是华夏民族，还是自己的家人，还是少数民族，还是外国人，当然很可能墨子自己就是外国人嘛，是吧？有这个可能吗？那一样的爱，平等的爱，这个叫兼爱。所以一个兼字划清了儒墨两家的界限。
1: 易中天教授认为，儒墨两家都认为当时社会的病因是因为不爱，而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都是要爱。儒家主张仁爱，墨家主张兼爱。儒家的仁爱讲究定亲疏、别贵贱、有等级的爱，而墨家主张的兼爱则是无差别的爱。两家思想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一个兼字。那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究竟是需要仁爱还是需要兼爱呢？
0: 墨子说，不兼则不爱。你如果不是平等的爱别人，那就没有爱，那就没有爱。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到底在什么地方？爱是无私的，爱一定是无私的。你一旦有私就无爱，肯定是没有爱。在这个问题上，墨子又有一次和儒家的辩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能确知是墨子跟人家真辩论了，还是墨子这个写文章时候设计出来的辩论。跟谁辩论呢？还是乌麻子。这个乌麻子去跟墨子说，说先生主张兼爱，无差别、无等级的爱，这个我是做不到的。我爱周国人肯定超过爱越国人。周国在哪里？周国在现在山东的周县，这孟子的故乡。那离这个鲁国是很近的，是鲁国的邻居国家。越国在现在的浙江，是吧？老远，我老远那个国家，我凭什么爱他呀？那隔壁的这个，我肯定要爱一点嘛。所以我爱周国呢，我超过爱鲁国。我爱鲁国的人呢，我要超过爱周国的人，因为是我自己国家的，对不对？我当然爱本国人超过爱外国人嘛。那么我爱我的老乡，我又超过爱一般的国民。那老乡是我家乡的人呐、啊。那我爱我的家族的人，我又会超过爱老乡。那我爱我的父母，我会超过爱我家族的人。最后我爱我自己，我超过爱父母。为什么呢？因为越近我就越爱嘛，是吧？别人打我，我疼啊；打别人，我不疼啊。别人他关我什么痛痒呢？我为什么不解除我自己的痛苦，要去帮助别人呢？我有病啊！所以我宣布，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就是乌麻子对墨子说的话。墨子听完了以后呢，说我想问一句，先生这个主张是准备藏在肚子里面呢，还是准备公开发表呢？乌麻子想想说，我既然是一种主义嘛，主张嘛，我为什么藏在肚子里？我公开发表啊、我为什么藏在肚子里？墨子说，好，你死定了。

为什么死定了？说你这个主张一发表，啊，你的主张就是说我只可能损人利己，我不可能舍己为人，对吧？这是你的主张。你发表了以后，大家会怎么样呢？两种观点，赞成、反对。他说是不是？这当然是墨子的逻辑啊，讲清楚啊，要依我的逻辑，还有第三种，也不赞成也不反对，对吧？但是墨子说只有两种选项，一个赞成，一个反对。那么赞成人会怎么样呢？赞成人会说，哎呀，你乌麻子说得好啊，对呀、啊，就是要损人利己，那不能舍己为人，我凭什么舍己为人？我就损人利己，而且我就损你利我自己，因为你就是别人，你乌麻子就是别人，对不对？所以有一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一个人杀你来利自己，有十个人赞成你的主张，就有十个人杀你利自己，天下人都赞成你的主张，天下人都杀你利自己，你死定了。不是还有赞成还有反对的吗？反对的会怎么样呢？谣言惑众，是吧？这种言论还能让他散布，还能让他传播，什么舆论导向，把他杀了。所以有一个人反对你，就有一个人杀你；有十个人反对你，就有十个人来杀你；天下人都反对你，天下人都杀你。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天下人无论赞成你还是反对你，都杀你。你不是死定了？墨子是物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家、逻辑学家，逻辑学家，墨家学派是这个中国最早研究逻辑学的，他讲究这个逻辑推理。那既然你推理了，我也推理了，对不对？我就看看你墨子这个推理对不对啊？对不对呢？我认为一半对，一半不对。哪一半对呢？前半段对，确实我们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确确实实是每个人都受到损害，包括主张损人利己的人。正如墨子所说，你要主张损人利己，可能第一个被损的就是你，因为你就是别人，你对任何人都是别人，任何人对别人都是别人。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主张损人利己，损人利己的结果绝对是普天下的人都受损害，这个推理是对的。但是后半截不对，后半截为什么不对呢？第一，你不能以言治罪啊，你不能说人家主张损人利己就把人家杀了，这人家不犯死罪啊，对吧？你可以批判他，你可以反对他，你不能治他的罪，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乌麻子他是把这个主张说出去了，他不说呢？不说怎么办？啊，你以为损人利己的人都是举着旗子损人利己的，而且真正损人利己的人都是表面上说我是舍己为人的，我是大公无私，那私下里是损人利己，那这种人你怎么办呢？你怎么治呢？所以但凡提出这种主张的，他都多半是只说不做，这老百姓都知道，那会叫的狗它不咬人，咬人的都是不叫的狗，那乌麻子充其量就是一只会叫的狗呗，它没咬人呢，就你把它杀了，那闷头咬人的不叫的狗啊，你都留着，这不对吧？那这有问题，对不对？这有问题。第二个呢，墨子这个逻辑上也有问题，他逻辑上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啊，我们只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叫兼相爱，另一个叫做别相恶，就是说你承认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别和等级就相爱，你要承认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就仇恨，就互相仇恨。我们不能提倡仇恨，因此我们不能主张人与人之间有差别有等级，这是墨子的逻辑。但是我

0: 我们要讲清楚，你说的这个兼相爱和别相恶这两个选项是你设定的，而且你设定说他们水火不容，你设定说只有这两个选项，那我说还有第三个选项呢，我说还有第四个选项呢，我能不能既不兼相爱也不别相恶呢？所以他逻辑前提有问题，逻辑推理是你的大前提不能有问题，你大前提是有问题的，你后面的结论有再对有什么关系？逻辑关系再对有什么用的？就好比穿衣服，你第一个扣子没扣好，你后面扣子怎么扣都是错的，你不信扣看。所以墨子这个逻辑上有问题。而在我们看来，人的爱有差别是人之常情，人总是爱自己的人爱得多一点嘛，爱别的人爱得少一点嘛，搁每个人身上是都一样啊。你作为一个伦理学家、社会学家，你在解决伦理社会的问题你的时候，你不能不考虑人之常情、人之常理。对，这是墨子的问题。
1: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墨子与乌马子的辩论虽然言之凿凿，但是墨家非此即彼的选择在逻辑前提上有着天然的缺失，并且人们总是会爱自己多一点，这是人性的共通之处。那么既然墨家的兼爱思想有着超越社会现实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否儒家的仁爱思想就是最佳选择了呢？
0: 但是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发现了儒家的问题，就是乌马子说的那句话，就乌马子说我爱我自己超过爱父母。冯友兰先生说这个话不像儒家的，因为儒家是孝字当先嘛，对不对？而且甚至主张孝治天下嘛，孝就是首先是爱父母嘛。儒家的人怎么可能说我最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呢？所以冯友兰先生就猜测了，说这一段一定是墨家编出来的啊，编出来以后呢，往这个儒家头上扣屎盆子的。我也认为这一段话呢不大可能是孔子的学生的话，是墨家编的，但是编的有道理。这道理就是你这个逻辑推理是这样推出来的，我爱邻国的人超过爱远国的，爱本国的超过爱邻国的啊，爱家乡的超过爱本国的，爱家族的超过爱老乡的，爱父母超过爱家族，当然是爱自己超过爱父母嘛，你怎么到这个地方就推不下去了？这个逻辑链在这个地方啊。而儒家的这个仁爱里最不能解释的，就是凭什么说爱父母超过爱一切人？你的根据在哪个地方？你说爱孩子超过一切人，那是天性。孝可不是天性的，你凭什么？而且他还有一条经不起推敲，你凭什么说在父母当中爱父亲要超过爱母亲？凭什么？而中国古代的礼法规定的就是对父亲的这个孝的这个规定要大于这个爱母亲啊，但事实是相反的啊。事实上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最爱的就是母亲，你去看我们中国文学作品，歌颂母亲的多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一直唱到世上只有妈妈好，哪有唱世上只有爸爸好的？就是从我们的自然感情来说，中国人最爱的是母亲，我们才会把黄河叫母亲河， 把长江叫母亲河，把自己学校叫母校，有叫爹校的吗？所以你的规定，父亲守丧三年，母亲一年，父亲去世你这个丧服不能缝边，母亲去世可以缝边，你从哪来的这个道理？你凭什么这么说？不知道，解释不通啊，解释不通啊。

0: 眼他就蹦起来，孟子就蹦起来骂墨子是禽兽。当然这恐怕只是孟子批墨的原因之一，孟子批判墨家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下次来讲。
1: 从某种角度来说，儒家和墨家是很相像的，因为他们都主张爱。儒家讲究仁爱，墨家讲究兼爱。但是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却对墨家大加批判。孟子名轲，邹国人，大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从年代排序可以看出，孔子去世后墨子才出生，墨子去世后孟子才出生。孔子比墨子大80多岁，而墨子比孟子大90多岁。孟子出生时，孔子已经去世上百年。孟子对孔子极其崇拜，以孔子的忠实信徒自居，后世也把他们两人的学说并称为孔孟之道。那么作为儒家的又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孟子，他为什么要痛批墨子呢？他的说法和墨子又有什么不同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两位侠士》。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3: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4: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4: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5: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6: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4: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6: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7: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滦平县开展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滦平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火热进行。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工，也要做前工，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的真正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深刻诠释了显工与前工的内涵，阐明了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履职尽责当有价值追求。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文章说，显工之显在于见效快易感知，老旧小区改造让居住环境焕然一新，口袋公园为

0: 市民增添休憩微空间，政务服务优化，将办事效率大幅提升等，这些群众切切实实感受得到的便利，都是显功的生动体现。前功之浅在于周期长，见效慢。河南临县耗时十载才凿出天河红旗渠，又遇二十几任县委班子接力植树造林，才换来如今万顷林海葱郁。北斗组网历时26载攻关不坠，方成国之重器。前功虽不显于当下，却能惠泽子孙后代；虽不立竿见影，却能筑牢发展根基。如果说做好显功体现的是干部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是直面问题的务实作风，那么做好前功则需要长远的战略眼光，攻坚克难的定力耐力，更需要有甘做铺垫工作、抓未成之事的奉献精神。回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地方从政实践，其对前功的重视一以贯之。在正定保护古城墙、修复龙兴寺、开展文物大普查、制定文物现场保护规划，为古城重焕光彩打下坚实根基。在厦门牵头制定15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鹿岛勾勒现代发展蓝图。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理念，倡导滴水石穿精神，稳扎稳打地带领闽东百姓拔除穷根。在福州擘画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为福州跨越式发展拔准方向。在浙江启动千万工程，久久为功，推动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新时代以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脱贫攻坚，全面深化改革、生态保护、科技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等一系列战略部署，既如期实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又谋划推进长远战略布局，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
1: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0: 记者徐川报道。6月11号，雨前行动2026自然灾害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滦平县马营子满族乡南大庙村成功举办。本次演练由滦平县人民政府主办，县应急管理局、马营子满族乡人民政府联合承办，全县各相关县直单位、各乡镇街道分管负责同志现场观摩，多支专业救援队伍协同参演。演练立足滦平山区防灾实际，以我县726重大自然灾害为原型，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暴雨红色预警、诱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造成道路、通讯、供电三断、群众被困等险情，全程紧贴实战，还原真实灾情场景。本次演练组织体系完备，专门设立现场指挥部及10个专项工作组，分工明确，协同有序。演练分为会商研判、核心处置、总结评估3个阶段，逐级启动多级应急响应，扎实开展预警教应、态势研判、指挥调度等工作。核心科目重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特殊群体帮扶、三段抢修保通、交通抢障、孤岛搜救、伤员救治运转及现场消杀等实战处置。本次演练充分融入科技赋能手段，通过无人机开展灾情侦查、空中喊话、物资投递、中继通信、全域监测，有效弥补传统救援盲区，大幅提升智能化、精准化救援水平。此次演练科目设置科学、流程规范、贴合实战，全面检验了我县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完善了多级应急联动机制，有效锤炼了各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科学处置的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基层防灾能力和群众避险自救意识。下一步，滦平县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动态优化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建强应急队伍、夯实物资保障、升级科技救援能力，持续提升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谢天启报道。连日来，我县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商贸零售专场持续火热开展，活动深度挖掘本地实体商贸资源，依托电商直播新业态、新模式，打通线上引流、线下消费链路，有效激活同城即时零售市场， 拉动县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提质增效。六月十二号，记者走进北雁商城福万家点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全程实景开播，聚焦生鲜食材、日用百货、家居好物、休闲零食等全品类民生商品，细致讲解产品品质、优惠套餐及售后保障服务。同时，主播走进商超各个专区，开展沉浸式实景走播，直观展示门店环境、商品陈列、货品新鲜度，让广大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云逛商超，实景选品，线上下单，进一步拉近了本地实体商超与消费者的距离，为大众打造便捷安心的线上购物体验。本次商贸零售专场核心承办阵地北雁商城，创新采用定点坐播加卖场走播双模式开展直播带货，打破传统直播单一形式，大幅提升了直播内容的真实性、观赏性和用户体验感，精准切合本地居民便捷化、实惠化的购物需求。此次电商直播商贸专场活动以数字赋能实体商贸，实现了线上引流聚人气、线下旺势促消费的良好效果，有效推动本地零售消费提质增量。接下来，我县将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县域消费活力，让直播经济成为赋能实体经济、拉动内需增长、助推商贸转型升级的强劲新引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

0: 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1: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 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

0: 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精神和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1: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0: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1: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0: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伟人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在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直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

0: 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
1: 那边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2: 过端午算吗？
1: 家里是哪里的？
3: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1: 河南的？
4: 湖北荆州。
5: 四川的？
6: 黄石大爷。
7: 湖北荆州的？
8: 咸宁赤壁。
9: 江西的？
10: 河南郑州的。
1: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3: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1: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4: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5: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6: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事情。
7: 龙舟，吃粽子。
5: 过端午算吗？
9: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10: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0: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马明道，大家马明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谢谢，
1: 耶！
0: 成功了，
2: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啊，
1: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
1: 啊，
0: 要说有一点关系、
1: 啊、
0: 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0: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
0: 啊，
1: 这份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0: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0: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冯巩这个鼻子啊，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总。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0: 谢谢。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
1: 啊，
0: 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2: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啊。
1: 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0: 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1: 真的
0: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
0: 啊，
1: 给评委送礼。
0: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啊郭老金。
0: 郭老金干嘛？

0: 这是毛巾厂的，
1: 过去它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0: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的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哦，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1: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1: 他没唱天津快板。
0: 你来个过门啊，走。
1: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跌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情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杯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曾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0: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
1: 见，再见吧，再见吧。
0: 如果我在战斗中胜利，请送我一支美丽的光。
2: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宋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2: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2: 真的啊。
1: 交给我了。
2: 哎，干嘛去？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宋林他干什么去了？
3: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嗯，
0: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2: 大家好吗？
1: 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2: 谢谢
1: 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2: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触动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3: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相声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一。

0: 反了。怎么样、
1: 啊、
0: 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
2: 我们亲如一家吧，
1: 是
0: 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
0: 嗯，
1: 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久天长》。
0: 好，朋友们，哎呦，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什么玩意儿啊？
1: 啊，
0: 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真不是玩意儿啊！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我天天给你送。

0: 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0: 倒霉倒霉倒霉
1: 了！新千年，
0: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儿。
0: 没错，
1: 是不是？
0: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0: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0: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0: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1: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0: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0: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1: 你让你的意思怎么着？
0: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陈同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0: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啊、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在这儿，
1: 对对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儿。
1: 我带着的。
0: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别不跟着脸。我跟你
0: 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举重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他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三。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替他的。

0: 儿把青梨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 桂兰要解扁担，
0: 那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它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妈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1: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的。
1: 你带？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0: 介绍队员。
1: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0: 多大？
1: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18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啊！我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呢？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范，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啊，勇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

0: 还是个女秘书啊？
1: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2: 什么这？我试试还
1: 自弹自唱。
0: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
1: 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0: 贫不贫呢你啊？
1: 来，
0: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盐水500毫升，
1: 盐压90/60，心率120次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

0: 最蓬勃的力量。晚秀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7: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6: 1948年6月13日，一列火车驶出了哈尔滨站，火车一路向南奔驰，列车上坐的是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和时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距离长春城100多公里的吉林，而解放长春才是罗荣桓和谭政的真正目的。长春是吉林省省会，也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它位于东北腹地，地处哈尔滨和沈阳之间，是贯通京哈、长途等东北境内若干铁路线的交通枢纽，也是东北重要的工业基地。此时的解放战争战场上，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战略反攻阶段，长春之战直接影响着整个东北战局。作为以政治工作为主的将领，谭政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领导都很清楚，长春战役攻心大于攻城。谭政出生于湖南湘乡，1927年，21岁的谭政投笔从戎，同年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秋收起义后，谭政与毛泽东偶遇，因为他古文基础好，字写得工整，被毛泽东调到前委任书记官，起草文件。此后谭政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1944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受党中央毛泽东委托，撰写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解放战争打响前，中共中央又交给了谭政新的任务。
4: 1946年1月，谭政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后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6: 来到东北后，谭政协助罗荣桓领导部队政治工作，他亲自给战士们做动员，部队战斗情绪空前高涨。1948年6月的东北战场，经过夏秋冬，东北野战军3次攻势作战，国民党军被歼30余万人，但仍有55万余人的兵力。 他们被迫收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是撤是守，举棋不定。此时国民党在长春的守将就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郑洞国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抗日战争时期屡立战功。有人曾说郑洞国是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身上伤疤最多的人之一。把长春交给善打硬仗的郑洞国，这在蒋介石看来可谓是万无一失。郑洞国一到长春，国民党军就开始忙碌起来，每天天不亮就有装满士兵的卡车驶出长春城，这些士兵不拿枪却拿着敲镐。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长春城外修筑了许多永久性工事，郑洞国下令加固工事，修筑碉堡。不仅如此，长春市中心有很多建筑都是花岗石墙、钢筋水泥屋顶，在郑洞国眼中，长春就是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堡垒。当时国民党的报纸用了四个字描述长春的攻势：坚贯全国。蒋介石安排善打硬仗的郑洞国率领十余万部队坚守长春，那么解放军要用什么办法攻下长春这座堡垒呢？1948年6月9日，毛泽东电示东北野战军，基本上同意即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原敌。15日刚到吉林，谭政就参加了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师级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决定对长春实施军事封锁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促使长春守军粮弹俱困，军心动摇。军事上，在加强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训练的同时，紧缩包围，控制要点，封锁市内机场，打击出城骚扰、抢粮与企图突围之敌。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
8: 这个时候在东北战场上，应该说敌我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央军委最后确定先打锦州，打锦州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这样一个态势，长春决定实行久困长围的作战方针。
6: 1948年6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指定位置，3天后正式围城。为统一行动，围城部队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和围困长春指挥所，地址设在长春市东南50里的莲花山李

0: 家屯。在萧劲光和萧华的指挥下，解放军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环形封锁区，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对长春城的长围久困、瓦解敌军的政治攻坚战役就这样拉开了帷幕。而这时长春城中却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国民党守军主要是新七军以及老牌滇军第60军，两军同守一城，可矛盾却摆上了台面。新七军与国民党第60军以中正大街及如今的人民大街为界，第60军守东，新七军守西，虽然同属国民党军的战斗序列，但双方并不来往。更令人称奇的是，在中正大街的分界线处，双方竟然还设起了岗哨，拉上了警戒线，一副剑拔弩张的交战态势。不仅在地理上彼此界限分明，在装备上也是大相径庭。郑洞国指挥的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粮食充足，而曾泽生的第60军是刚从吉林逃到长春，缺衣少粮，狼狈不堪。两支国民党军部队早已貌合神离，收到这个情报，谭政和政治部决定各个击破，从思想上瓦解对手。自从长春被围，200多公里外的哈尔滨也跟着忙碌起来，各大报馆的印刷机转个不停。可奇怪的是，报馆不印报纸，而是一张张证件和宣传解放的传单。谭政领导军区野战军政治部统一编写印制《蒋军投诚官兵通行证》和100多万份传单。在传单中，解放军称呼长春守军为蒋军官兵兄弟们，宣传天下穷人是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还告诫他们起义是唯一出路。这样的传单和通行证源源不断从哈尔滨运往长春。谭政特别指示前线部队，宣传品和通行证必须发到围城战士手中，要将宣传武器送到最前线。宣传品送到了前线，那怎么才能送到国民党士兵手里呢？没有飞机，解放军就用弓箭把传单射到守军阵地。有的战士还找来了竹坯糊风筝，把宣传品绑在风筝上，当风筝飞到守军上空，各种宣传品就纷纷落下。就这样，解放军的宣传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国民党守军阵地之上。除了宣传品，前线战士最简单的宣传方式就是喊话。起初战士们喊话都是用嘴直接喊，一天下来扯着嗓子喊的战士声音都变了，有的甚至哑着发不出声音，于是各种土喇叭诞生了。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既安全又能防止敌人打冷枪，效果又好，声音清晰。谭政指示前线指挥员，喊话的除了要有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还要组织起义或投诚过来的人员。
1: 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不出去呢？
2: 弟兄们，你们冷吗？你们饿吗？不要再给反动派当炮灰了，放下武器，快过来。
0: 后来有投诚的国民党军士兵回忆，每当听到解放军叫兄弟、喊老乡、指名道姓、唤子索夫的声音，尤其一提到家，弟兄们瞬间就泪流满面。围困的时间越来越长，长春城中的郑洞国坐不住了， 他在作战室里不停躲

0: 部。东野主力已经向锦州而去，围困长春的解放军部队与自己兵力相当。想到这儿，郑洞国马上叫来了参谋长，给校长发电报，咱们要突围。然而接到电报，蒋介石会接受郑洞国突围的请求吗？
1: 蒋介石的回电非常简单，就是说长春必须死守，因为用长春可以分散东北野战军的兵力，锦州和沈阳才相对安全。
0: 看着自己最信赖的校长的回电，郑洞国也放弃了突围的念头，死守是他唯一的选择。而这时的郑洞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根据当时美联社的分析，要有20架飞机每日空投2次，才能满足长春守军的需求。可蒋介石根本做不到。起初还能有10几架飞机每天空投1次，可时间长了，每天3、4架飞机都不能保证。为了阻止国民党军空投，解放军的阵地上架起了高射炮，国民党军的飞机见到高射炮，不是乱投，就是来不及空投就逃跑了。猪肉罐头、南方的大米、中原的白面、四川的榨菜都落在了解放军的阵地上，成了解放军官兵的美味佳肴。城中的国民党军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便将魔爪伸向了长春百姓。
2: 长春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每年秋天呢买很多粮食，像冬储菜似的，吃到第二年新粮下来。国民党特务交警部队52师叫闻香队，看哪家老百姓的房有味儿，看烟能冒烟，他撵去了，就把老百姓的所有的粮食都抢走了。
0: 不仅抢粮，饿红眼的国民党军没有燃料生火，就砍树扒房，最后干脆把马路上的沥青抠起来烧火做饭。里无粮草，外无救兵，长春俨然成为了一座死城。为了守住这座死城，郑洞国开始进行户口清理和余粮登记，得到的结果，长春的粮食最多只能维持2个月的时间。郑洞国立刻给蒋介石发去了求援电报，很快他收到了蒋介石的回复，尽收长春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完全收归公有。国民党的政策使得长春粮价飞速上涨，从6月到9月，粮价涨了近700倍。在当时，一捆钞票买一捆青草，一个金溜子换一个大饼子，人们只认吃的。老百姓没有吃的，只能吃草根、啃树皮。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为减轻长春粮食的压力，同时也给解放军围城部队制造混乱，郑洞国又生一计。
3: 郑洞国向城外驱赶老百姓，要求呢每一个警察至少要赶出8个百姓，一个保长要撵走3户人家，赶不出去就是没有完成任务。
0: 为了把仅存的粮食留给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城的长春市民开始涌向解放军的封锁线。作战室里，谭政看着长春前线的报告，眉头紧皱。放难民出城，围困国民党军的意图就会大大削弱。一旦国民党部队趁乱逃走，那么将直接影响整个东北战局。可不放，老百姓就会枉死。想到这儿， 谭政和东野政治部做出了决定，放难民出城。1948年9月11日，东北野战军就以林罗刘潭州的名义发布关于开放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要求对出城的长春市民10天内分批放完，并做好救济和安置工作。3天后，9月14日，由谭政起草关于防长春之敌突围及保卫秋收的指示，要求做好难民安置工作的同时，使群众手中的粮食不被抢走。难民如潮水般涌出城，如何安置他们成为了谭政和东野部队的首要难题。
2: 组织了周围的双阳、九台、义通这个10多个县来安置。当时我们解放军也没有粮，那几年遭灾嘛，把粮食给了老百姓啊，号召捐献活动，每天捐献1两粮2两粮，好多解放军就去挖野菜吃。
0: 面对饥饿的难民，谭政代表政治部做了特别指示，给难民的食物要分批，开始只供应稀饭，逐渐增加馒头。解放军偶尔也会给老百姓做一锅东北当家菜，猪肉炖粉条，香味飘到国民党军的阵地，馋得他们口水直流。1948年9月17日中秋节，就在这一天，谭政为国民党第60军准备的慰问袋送到了前线。他特意在慰问袋里放上了云南士兵爱吃的月饼，这些月饼是解放军战士精心赶制的，什么馅儿都有。夜晚在解放军的阵地上唱起了云南小调，听着熟悉的乡音，国民党第60军的士兵再也按捺不住思乡之情，趁夜色投诚。
3: 解放吉林时，俘虏中有60军暂编第52师的师长李松的弟媳和弟弟的孩子，经过教育以后呢，解放军官兵把他们都送进了长春城。李松的弟弟后来哭着说，蒋介石啊让我们妻离子散，而共产党呢却让我们一家团圆。
0: 谭政的攻心计取得了效果，城里的郑洞国如坐针毡，士兵们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现在自己能做的只有威慑。为了避免战场投降，郑洞国急忙颁布连坐法，即3人1组，1人逃跑2人受罚，2人逃跑1人枪毙，每连逃跑3人以上，连长送军法处，越过哨卡30米者格杀勿论。连坐法着实吓退了一些本来有意投诚的国民党士兵。得知消息后，谭政命令解放军继续喊话，可这一次喊话的内容有所不同了。
1: 国民党新七军，它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60军是滇军，是地方部队。新七军有粮可吃，而60军呢就缺衣少粮。我们围城部队就利用了他们待遇的差别，在阵前喊话说，新七军吃大米白面，而60军喝野菜稀粥。60军的兄弟在这儿受罪，父母和妻子儿女都盼你们回去啊。
0: 这些话刺痛了国民党第60军士兵们的心。第60军此次驻守长春本就是临时抽调来的，从围城开始，第60军与新七军虽同守长春，待遇却是天差地别。新七军每周还能吃到米饭，可国民党第60军只能吃豆粉、野菜，甚至还要抢老百姓的口粮。当年打得日军满地找牙的国民党第60军，在那段时间有了新的名字，60熊。第60军军长曾泽生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 后又在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任职，参加过

0: 北伐，带兵进入东北转战两年多，看透了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更受够了国民党军非嫡系部队的不公待遇。1948年10月14日，就在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发起总攻的当天清晨，一辆汽车驶出了长春城，车径直来到了距离长春10里的琼岗子，东北野战军的办事处。车上的人是曾泽生派来与解放军接洽起义的代表。第一兵团政治部联络部长刘浩和兵团副参谋长潘硕端认为敌60军在当时情况下的起义是可信的，于是刘浩一面向萧劲光、萧华等首长请示，一面将曾泽生等人联名信手抄件急送谭政周桓处。收到报告，谭政马上将信交给了东野首长。很快，东野司令部回电表示欢迎曾泽生部起义。1948年10月17日，曾泽生出城与萧劲光、萧华在长春以东兴隆山独11师师部会见，这段影像就是当时留下的珍贵资料。萧劲光握着曾泽生的手说，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1: 第六十军起义后2天，10月19号，国民党新七军也宣布投降了。这时的郑洞国就是一个光杆司令了，无兵可派。
0: 考虑到郑洞国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的身份以及抗日战争中他的贡献，中共中央决定争取郑洞国起义。10月18日，身处西柏坡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写信给郑洞国，胸怀怀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则我敢保证中国人民及其解放军必然依照中国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不救既往，欢迎兄部起义。收到电报，谭政马上转请第一兵团迅速通过关系将电报送进长春城。然而此时长春城里只剩下郑洞国和他坚守的中央银行大楼。郑洞国在大楼地下室里给校长发去了4个字，来生再见。
2: 郑洞国想要自己把自己解决掉，但是呢没有成功。他发现自己的配枪不见了，这个时候他的卫兵冲过来一把抱住了他，劝他不要走绝路，所以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投诚。
0: 10月19日、20日，坚守长春的新七军和郑洞国所率兵团部先后向东北野战军投诚。至此，具有现代化设防、号称监管全国的长春，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长春之战是解放军作战史上兵不血刃、和平解放的第一座具有10万守敌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解放战争开辟了新的思路。在以后的工作中，以长春为例，和平解放的城市逐渐增多，一座座城市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1935年7月13日，刚刚进入盛夏，古城西安湿热的空气使人烦躁不安。城里随处可见国民党军修筑的火力点、铁丝网和鹿寨。豪绅们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往外地。西安城防司令部里更是闷得叫人窒息。突然，一阵电话铃响起。电话里有人喊道，红军到了尹稼回，快派援兵。电话是尹稼回区长打来的。尹稼回，西安城东南15里的一座小镇。接到了求援电话，西安城防司令部的回

0: 回复是，雨雪中毛炳文的部队都要向西开往天水，堵截川西会师后由北上动向的共匪主力，无兵可派。听到这个消息，被俘的区长身旁一人不由得握紧了手中的马鞭，这人就是时任红二十五军副军长的徐海东。徐海东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11年的窑工生涯练就了坚韧的意志。在红四方面军中，他被称为徐老虎，打起仗来徐海东总是身先士卒，战斗紧张的时候，他会脱去上衣，挥着大刀冲向敌军。蒋介石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1935年7月13日这天，程子华、吴焕先、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横扫胶带、尹稼回两地民团，威逼省城西安。就在这一天，徐海东获得了川西有红军主力会师的消息，他高兴地思索着究竟是哪方面的红军主力。正当徐海东想得入神之时，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在报纸上他获得了一个好消息。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共军朱毛部已越过6000公尺的八郎山向北进行，似有亏甘青交界之桃州、临县、西固等处。
1: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86000多人开始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9月17号，中央红军主力突破了天险腊子口，打开了进入甘南的通道。在甘南一个叫哈达铺的小镇上，毛泽东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得到了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样的消息，于是决定到陕北去。
0: 就在毛泽东决定到陕北去不久，徐海东得到了中央红军的消息，他也开始着手准备迎接党中央。1935年9月18日，陕北永平镇，在红军干部学校门前广场上，红十五军团成立联欢大会正在举行，主席台上悬挂着迎接红二十五军的横幅标语。这天，陕北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成立红十五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永平镇大会成为了动员大会，红十五军团官兵个个摩拳擦掌，为巩固扩大陕北根据地、迎接党中央而战斗。永平镇会师两天后，1935年9月20日，一架专机缓缓停在了西安机场。蒋介石走下专机，这一次他亲抵西安督战。面对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又率领中央红军主力正向陕甘地区前进的情况，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他自己兼任总司令。9月26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会议室里坐着余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孙楚、杨虎城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侍卫官喊道：“总司令到！”所有在座军官立即起立，挺胸抬头，毕恭毕敬。一位脚蹬马靴、手戴白手套的青年军官 陪同蒋介石走进。

0: 过一事，他就是张学良。
1: 张学良不愿意交工，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他的看法要打回东北，收复失地，驱走日寇，报家仇，还是要靠蒋介石。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张学良作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他选择服从命令。
0: 这一次蒋介石亲自制定围剿计划，景越秀、高贵滋聚集米脂，从西路进剿陕甘匪区。王以哲第六十七军进驻洛川至延安一线，维护南北交通，配合围剿。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孙楚部五个旅从黄河西岸向西推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连同何柱国骑兵军从西北面向南压缩，南进北堵，东西配合，逐步向北压缩的战法，欲将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一带。
1: 蒋介石清楚，此时是消灭红军的最佳时机。徐海东、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刚刚会师，力量并不强大。但假如等中央红军到了陕甘，和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军队一会合，就会入虎添翼，更难平定了。
0: 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经历了长征，战士们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脚上穿的是草鞋，他们走过泥沼草地，翻过冰封雪山，部队早已疲惫不堪。而此时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是中央红军唯一的出路。就在中央红军向着陕北艰难前行之时，徐海东也正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1935年10月的一天，在永平镇一间窑洞里，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正在主持军事会议。他头戴八角帽，胸前斜挎配枪，马鞭挂在腰间。徐海东总会把马鞭带在身边，在陕北骑马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作战指挥时他都要骑着马到最前线勘察敌情，了解前线战士们的情况。此刻在徐海东那张娃娃脸上更多的是专注与凝重，他仔细看着桌子上的作战地图，陷入了沉思。东北军四个军十一个师，晋绥军五个旅，陕军两个师，共15万人向着陕甘革命根据地扑来。而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算上炊事员不到8000人，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是打还是转移？徐海东和红十五军团要如何选择？
2: 打一仗，要打就打出个漂亮仗来，妥善的处理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关系，更好的来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0: 红十五军团的第一仗要打个大胜仗，首先吃掉谁，这个问题引起了窑洞里热烈讨论。从西路开刀，先吃掉米脂方向的景越秀、高贵滋的陕军和杂牌军，先打弱敌。红十五军团可以西出横山，与神木、伏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扩大苏区。然而刘志丹却有不同的想法，打击这两支敌人确有很大的把握，可现在大兵压境，即使全歼西路景越秀和高贵滋的部队，也不足以杀一儆百，瓦解敌军。坐在一旁的程子华虽然身上起了脓肿，坐着都有些吃力，但军团每次开会他都参加。他说参谋长的意见很好，必须首先吃掉一路东北军。程子华的话虽不多，但很有分量，会场一下子安静了，好多双眼睛盯着徐海东，徐海东只是盯着作战地图，一言不发。

突然，徐海东的食指停在了地图上，果断地说道：“打王以哲的东北军。”东北军虽然战斗力强，但部队。

0: 硬骨头。此时东北军以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军部和刘汉东第幺零七师已进驻洛川，第幺零七师第六幺九团进入榆林桥，何立忠第幺幺零师、周福成第幺二九师沿洛沿公路推进至延安，第六八五团进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决定了先啃最硬的骨头，徐海东又将如何排兵布阵呢？
1: 徐海东的想法是以一部兵力包围甘泉，调延安守军来援，哄十五军团在敌人的必经之路上设伏，打起援兵，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句话，围点打援，调虎离山。
0: 确定了围点打援的战役方针，接下来就是要选择伏击地点了。被称为陕北活地图的刘志丹，一面听着徐海东的部署，一面拿着笔在作战地图上寻找伏击点。徐海东话音刚落，刘志丹就选中了伏击地点崂山。崂山南距甘泉十五公里，北距延安三十公里，这里也是延安通往甘泉的必经之路。1935年9月27日，红十五军团进驻甘泉以西下四湾一带，趁着夜色，几匹马冲出了红十五军团的临时指挥部。一匹枣红色战马跑在最前面，马上端坐一人，他头戴一顶灰色军帽，身穿一身黑色军装，打着绑腿，手中不停挥动着马鞭。这人正是徐海东。虽然对崂山的位置已经有所了解，可徐海东还是不放心。他和刘志丹率领团以上干部，在9月27日拂晓前到达崂山的一个高岭勘察地形。站在山顶向下看，一条简易公路纵贯中间，徐海东没有选择山势险峻的地方伏击，而是选了一块开阔地，他要把敌人放进开阔地，扎起口袋全歼敌军。选好了伏击地点，徐海东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他命令第八十一师第二十三团包围甘泉县城，第七十五师趁夜色进入伏击阵地。9月28日拂晓，红十五军团主力按计划进入伏击阵地。军团指挥部规定，每人只带3天的干粮，伏击中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没有指挥部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开枪。战士们只能趴在地上，白天有阳光的时候还好过一点，可到了晚上，山间的冷风吹得战士们直打冷战。已经是初秋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有的战士穿的衣服被树枝刮破，还来不及缝好，大家只得凑近些相互取暖。一天，两天，公路上只有几个过路的行人和少数国民党密探经过。直到第三天早晨，公路上仍然不见敌人的影子。已经3天没有睡觉了，徐海东的双眼熬得通红，每次战斗他都会亲临前线指挥。此时的徐海东筹划着把甘泉打得更狠一些，甘泉守军就会向延安部队提出增援的请求。包围甘泉快3天了，战士们在崂山伏击也等了快3天了，可山下的公路上还是不见。

0: 人的踪影。眼看计划要落空了，指战员们都焦急地等待着，口粮只够维持三天，如果今天东北军再不来，要不要撤呢？已经是中午了，就在这时，一名侦察员气喘吁吁跑到徐海东面前，敌人从延安方向过来了，是四路齐头并进。徐海东一面命令侦察员继续侦查，一面告诉部队准备战斗。
1: 东北军第110师师长何立忠率领部队一路搜索前进，都没有遇到任何的阻碍，所以他们从心理上就开始松懈了。他们认为甘泉已经被围快三天了，两败俱伤，那么对他们来说呢，正好可以收渔翁之利。实际上何立忠呢，首先想看驻守甘泉的685团的热闹，同时呢，他还想要充当一种救世主的角色，让这个685团看看他们110师的实力。
0: 1935年10月1日下午20，东北军第110师的两个团，再加上师直属队，分四路，大摇大摆地走在洛阳公路上。第110师师长何立忠原先设想，在进军路上可能会有小股红军埋伏，可过了崂山最险的地带，却没有遇到红军，他长出了一口气。打仗就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当第110师先头部队到达甘泉北6公里白坡时，徐海东命令位于该地的第81师第241团迎头痛击。同时，他命令位于崂山以北3公里的阳台第78师骑兵团切断敌军退路。敌首尾受击，遂自动向中心靠拢。东北军第110师装备精良，战斗力十足，在师长何立忠看来，眼前的小股红军不足为惧。战斗打响后，第110师拼死抵抗。徐海东站在山头，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第110师的每一个动作。他瞅准时机，命令司号员吹响冲锋号。红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满山遍野喊杀阵阵。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窜，很快被红军分割在榆树沟口和小崂山两处。激战5个多小时，第110师第628第629两个团和师直属队被全歼。师长何立忠逃进甘泉县城，重伤不治身亡。
1: 崂山战役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进行第3次反围剿作战的第一仗，这一仗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士气，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吹响了冲锋号。
0: 国民党军受到崂山歼灭战打击后，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东北军第107师第619团和第602团一个营进占榆林桥，他们在桥边挖战壕，修筑碉堡。第619团团长高福元是个有着浓郁东北口音的年轻军官，此时他正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高福元集中兵力在榆林桥镇，他把山上伪装成主阵地，但只放了一个排的兵力，一方面侦察，一方面警戒，只要发现红军，榆林桥守军就会立刻用炮火支援，并派出援军。就在战斗打响前，徐海东潜入榆林桥勘察地形。他发现每天早中晚都会有东北军的士兵给山上送东西，这几人穿着围裙。徐海东判断他们是

0: 给山上送饭的，而每次送饭的只有两三个人，就此推断山上只有少量守敌。看穿了东北军的部署，徐海东命令乘敌军构筑工事未成，一举歼灭。第81师第23团继续围困甘泉，红15军团主力从三面猛攻榆林桥镇。10月25日拂晓，徐海东命令部队乘晨雾视线不良之机，迅速发起攻击。在徐海东的指挥下，红15军团第75师和第81师的第241团，从东西两侧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红78师在消灭一部敌人后，也由西向东设落水，向榆林桥发起攻击。激战至下午，一举歼灭东北军守军，俘团长以下1800多人。战斗结束了，徐海东从战俘堆里扒出了团长高福源。
1: 虽然被俘虏，高福源也很硬气。我堂堂一个团长，龙入浅水遭虾吸，虎落平川被犬欺，要杀要砍随便吧。
0: 徐海东清楚高福源曾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他与少帅关系莫逆，如果能够争取高福源，那么就有可能联合张学良抗日。想到这儿，徐海东松掉了高福源的绑绳。
1: 徐海东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你是个东北军军官，你的家乡被日本人侵占，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受着日寇的欺凌侮辱，你是中国人，我们不会杀你，我们还要放你回去，如果你还有血性就去打日本人。
0: 高福源被徐海东的话所打动，主动要求返回西安，说服张学良联共抗日。此后，高福源在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搭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1936年，高福源更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崂山、榆林桥两战使王以哲部发起的南线进攻战役宣告失败。就在榆林桥战役前不久，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历时1年、纵横11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他曾经说，自己没有上过学，是青山大学毕业的土军人。正是在一次次战斗中，徐海东形成了他胸怀全局、谋定而动、胆大心细、果断坚决的指挥风格。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徐海东率领着红15军团攻崂山、占榆林桥，为党中央落脚陕北铺平了道路。毛泽东后来评价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筛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1: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

浩瀚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京。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与自己和解。 I told you my love is a girl. Would you be running me out?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4: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

0: 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轻叹，点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滴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张远的同频电磁波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并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能听
2: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每天下午的3点钟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一路听天下，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这期特别节目的主题，汛期不慌，假期不乱，我们会从家门口说到远方路。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程程。
1: 我是欣韵，
0: 再次欢迎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眼下呢正是这个汛期啊，我们下雨天呢依旧会有一些出行，而且天气情况也显示我们承德地区呢这几天这个降雨还是比较多的哈，有这个雷雨的天气，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马上呢我们在本周又会迎来端午节的一个小长假，就一起来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打算去哪儿，有什么假期的规划哈，也欢迎朋友们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么在今天的一开始呢，我们先首先和大家共同的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就说这个咱们先来说说天气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来说的话，我市的市区依旧是有雨的，

0: 我的朋友就说，这个咱们先来说说天气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来说的话，我市的市区依旧是有雨的。然后呢，我们首先跟朋友们来插播一条这样的一个天气预警的提示。承德气象台在今天的11时06分
1: 随身的来带上雨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未来一周的情况呢，预计我市多雷雨天气。16号呢，全市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9号到20号，全市呢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2号，北部的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的时段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0: 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天气当中呢，就有本周我们要迎来的端午节的小长假哈。那么预计19到20号这个期间段当中呢，全市都会有中雨，局地呢会有大雨这样的天气过程。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着重的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准备端午节小长假外出的话，那么在这里呢要着重的提醒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个最新的天气方面的预警和预报的信息，合理的规划好您的出行。那么除了刚刚我们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天气情况以外呢，还是要再次的提示朋友们哈，在20号的时候，我市的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偏北风4到6级，阵风呢是7到8级，局地呢可以达到9级。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再次的提醒您，可一定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个天气的最新的预警和预报的信息。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及时的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说到这儿啊，这个不知道，我们就继续的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天气以及出行方面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哈。这两天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市区内有一个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说到这儿，要提醒司机朋友啊，在雨天出行的时候，务必一定要注意一个雨天的出行安全。跟大家，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们一起来聊几句这个雨天开车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几个字。我觉得第一个字一定是慢。
1: 没错，那一到这种雨天的时候呢，就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去开车哈。但是呢，有时候也不是说光慢就完了，是吧？还有一些具体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首先呢，我们要打开雾灯。而且是不要乱开双闪。双闪是这个车辆出事故或者是紧急停车的时候才去用的。雨天的时候我们就正常的开双闪就可以了。要不然的话，后车可能也分不清到底是要变道呀，还是怎么样，
0: 可能分不清，就是反而会更加危险。不知道你是车辆出了故障还是什么其他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一定不要这个乱开双闪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就是不要逞能。为什么这么说哈？因为我们不知道水有多深的时候，要提醒大家不要硬闯。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方法，我觉得可以在这儿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做一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前车，那么如果同样有车能过去的话，你再跟如果说前面你发现没有车过去，那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儿。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不要冒险涉水，可以绕路，宁可多走这么几公里的路程啊，千万别让车在积水里涉险。
1: 是的，还是安全最重要。
0: 是的，
1: 那同时呢，在雨天的时候，我们的跟车距离也要拉大一倍。雨天呢，刹车的距离是会变长嘛，对不对？那留出来的空间呢，就是我们的安全雨量，所以一定要拉大跟前车之间的一个安全距离。
0: 不知道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哪些雨天开车的这个小的经历，或者是说有什么独门的小技巧，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欢迎朋友们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有一位朋友就留言说，他说我雨天有一个开车习惯，会跟前车保持至少3秒的距离就是心里默数3个数才到前车的位置。这样会觉得刹车也来得及。
1: 是的，就是也不用你时时刻刻的都去进行一个默数，就是你可以在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去进行一下判断，对吧？然后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距离，然后我们保持好了就可以了。
0: 其实说到这个三秒法则，刚才这个还数到一二三，可能每个人心里的一二三的那个数值是不一样的，
1: 快慢是不一样的。
0: 对，有的人可能快一些，有的人可能慢一些。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特别好的那个就是比较的方法。数一二三的时候，你这样数，你别直接数一二三，你数1001、1002、
1: 1003，就这个速度差不多就是、这个
0: 3秒钟，也就是数完这个你的车

0: 踩到那个位置，这个距离就够用了，
1: 有生活、啊、我觉得他这个方法真的可以用到生活当中需要数秒的各个地方、
0: 嗯、哦，真的，
1: 我真的是学到了、
0: 嗯、不只是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
1: 是的，
0: 其他的也可以。嗯，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啊，表扬啊，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如果大家也有这样非常好的方法，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分享啊。有朋友说上次雨天这个开的车速比较快，过了一个水坑，突然间方向盘一顿，车飘了一下，吓出了一身冷汗，后来再也不敢开快了。哦，
1: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嗯、在雨天的时候，如果我们速度过快呢、嗯、就会出现这种水滑的现象。
0: 对，
1: 就好像那个轮胎和路面之间有一层水膜一样、嗯、车就在水面上面哎飘过去。
0: 你知道我有一次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就是发生了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就是感觉那个水坑不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能够肉眼的可以判断只是有一点积水，但是当你速度很快过去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前面有一点积水，但是不多，但是因为你车速很快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雨天有水嘛、嗯、然后我们在如果速度过快的话真的是非常危险。
0: 哎，
1: 那程程也是用自己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了个醒、
0: 我跟这位朋友一样哈，所以呢提醒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急刹车，也别猛打方向、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溜过去就行啊！感谢这位朋友的亲身经历，给大家提个醒、也祝所有的司机朋友，大家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都一定这个安全驾驶啊！
1: 那也有的网友朋友问了哈，说这个雨天哈，看见有的人开双闪，有的人呢又没开，搞不清楚这个灯到底怎么用。
0: 你看这个双闪又回到了我们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我们开始说，哎呀，雨天除了慢之外呢，还有什么？就是
1: 不要乱打双闪、
0: 不要乱开双闪，这个也是给朋友们的做的一个提示哈。就是像刚刚这位朋友问的，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这个明确说哈，雨天我们正常开车就是不要开双闪，因为双闪它是车辆出现故障或者是我们需要紧急停车的时候，
1: 是的，
0: 哎，我们才用了。
1: 如果开双闪、可能就会给后面的车辆呢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一个疑问，
0: 对，那
1: 不知道前面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0: 是的，如果我在路上行驶的话，我看到前方开了双闪，这个车辆它在正常行驶，那我可能就会想，哎，它是不是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车辆出现了故障？他是想左转还是想右转，还是在这不走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在后边的时候，对吧？所以开双闪啊，它是需要我们应急用的啊、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这个双闪不能随便开，很危险，因为后车他不知道你是要变道还是想要直行，这个就很危险了。
1: 是的，而且如果就是雨天起雾了、你觉得这个影响视力的话、可直接开雾灯，雾灯的那个穿透力其实比双闪要高很多、
0: 所以在这个雨天行车的过程当中这个问题就来了，是吧？就不开双闪到底应不应该开双闪，不开双闪我应该怎么办，像刚刚欣欣说的打开雾灯啊。
1: 那还有呢，就是除了开车的朋友呢，我们也要提醒一下，比如说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朋友、雨天骑车的时候最危险的还不是雨太大哈、把自己浇湿、而是视线不好和刹车打滑、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建议我们的这个朋友们要穿上颜色比较鲜亮的衣服，比如说黄色呀、红色呀，最好别穿深色，尤其是黑天的时候、
0: 这个雨衣是吧，
1: 是的、尽量别穿深色的，不然呢、这个司机从后视镜可能真的会看不到我们哈、还有就是可能有的朋友会一边打伞一边骑车，
0: 觉得我车技特别高，没关系啊
1: 对，但是这个时候有时候下雨会刮一些风嘛，风一吹伞一歪呢，连人带车可能都会直接摔倒哈、非常非常的危险、有的时候哪怕淋点雨也一定要把两只手腾出来握紧车把。哎，其实我觉得或者是不是特别着急的情况下，
0: 就是下雨了就别骑了，
1: 对，就别骑了、就是我们可以在随便一些商店呀、商场呀，等一等，
0: 躲一会儿雨、等雨过去了之后咱们再走，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
1: 的。是
0: 的，
1: 是的，如果真的是非要、有紧急的事情或者是路边不好停车的话，也一定要把两个手腾出来去进行一个安全的驾驶。
0: 是的，那么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就说，哎，我既不开车我也不骑自行车，我想走路去。那么说到走路的话，我觉得更要提醒大家，因为在雨天的时候，如果我们走路的话，我们会看到路上啊，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井盖， 对吧？哎，
1: 是的，
0: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躲着井盖走啊！有些地方一定要躲着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井盖，因为有些井盖它可能被水冲松了，或者是说，哎，干脆被顶开。

0: 开了，
1: 嗯，
0: 然后你一踩上去就很可能会很危险，啊，
1: 是的。
0: 还有就是这个比如说像看到积水的时候，别觉得挺好奇，哎，这怎么有水坑啊？快踩两下哈！啊，别这样绕一下，
1: 千万别去踩水坑。
0: 嗯，
1: 这时候也要大人也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0: 对的，嗯。
1: 还有就是这种广告牌呀，大树底下风大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会吹倒了。我记得之前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分享过，我大学有一个同学，
0: 嗯，
1: 就是在这个大风天的时候，就是走在路上，
0: 站在了广告牌下，
1: 对，突然就被那个广告牌给吹到，然后就砸到了头，
0: 嗯，
1: 非常危险。那在下雨的时候呢，有时候风比较大，也是说不准什么东西就倒了，所以尽量不要在大树底下呀，或者是广告牌的这个下面。
0: 嗯，
1: 还有同理就是施工围挡的旁边，如果说这围挡是，万一不结实，大风一吹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0: 也很危险，
1: 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
0: 嗯，这个是给朋友们做出的提示哈。其实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些，可以给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雨天出门的时候，别把自己当老手，要当新手，
1: 是的，
0: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远离像广告牌啊、临时搭建物啊，对吧，包括一些施工围挡啊以及大树底下这些地方，全都不是多余的地方啊，守护好自己的安全。
1: 那还有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呢也提示大家呢，现在我们也是进入到汛期了哈，在下雨的时候呢，河水涨得也比较快，流得比较急，有这样的几个地方呢千万别去。比如说堤坝下面的亲水平台步道，平时水位低的时候呢，哎，是散步的好地方，但是一旦这种这个水位一上涨啊，这些地方可能瞬间就被淹了，而且水流呢也会特别急，一站到那儿可能才发觉，哦，积水竟然这么深，
0: 哎，
1: 脚下一滑呢也是非常危险的。
0: 是的，这些地方这个在汛期来临的时候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尽量不要去。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桥墩下面呀，包括一些涵洞口啊，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水流很急的地方。所以这个提醒大家。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不要游野泳，对吧？
1: 对的，对的，
0: 一定这个千万不要去哈。
1: 正规，如果非要游泳的话，也要到正规的地方去游泳，
0: 正规的游泳，
1: 有安全员的地方去游泳。
0: 是的，一定守护好自己的这个健康哈。还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河道中间有那种浅滩小岛，就看见，哎呀，这个地方还是蛮吸引人的，是吧？哎，我们可不可以上去这个钓会儿鱼啊，拍拍风景？可不可以去感受一下那种当岛主的感觉啊？
1: 还是千万不要去，
0: 哎，千万不要去。
1: 安全第一。
0: 是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汛期来临了嘛，对吧？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跟朋友们说，从家门口到远方路，就是我们平时的出行时间以及我们这个外出游玩的这个去远的地方外出游玩的时间以上的这些区域，都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区域啊。因为上游如果说一放水，或者是雨季来临的这个雨水又比较大的时候，水位它可能几分钟就涨起来，会把你困在中间，到时候想回都回不来，很危险啊。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提供的这样的一组建议，汛期去河边我们远看可以，但是千万别下去，尤其要看护好家里的小孩子，别让他们自己去河边玩耍。
1: 是的，是的。那也有网友朋友分享说，我家老人就常说涨水不渡河，退水不趟泥。就是说水涨的时候呢，你就千万别过河，等水退了。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很好理解哈，但是水退了之后呢，告诉我们也不要去踩河边的淤泥，因为它这个退水之后吧，看着干了，但其实底下还是稀的，一脚下去非常容易陷入。
0: 可能我知道，
1: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非牛顿流体，
0: 就是它可能有那个泥在上面，
1: 对，
0: 你觉得是一层，但是它可能是很深，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很危险了。谢谢朋友们的提醒啊。
1: 是的，
0: 真的是学到了。除此之外呢，尤其是带孩子去河边，千万不要让小朋友去踩那种泥，
1: 是的，小朋友呢，对于这些汛期啊，或者是一些雨天的安全提醒呢，可能知道的还是比较少，所以作为大人一定要看管好小朋友。
0: 有的朋友说汛期来临需要做什么准备吗？哎，我觉得需要做的准备，像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呢，跟大家共同关注了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发布了一个视频消息啊。
1: 爱听891的视频号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安全提醒。
0: 是的，就是在汛期来临的时候安全提醒。那么比如说首先呢，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什么社区或者是物业啊，包括村居委会发布的这种
1: 通知
0: 啊。
1: 对，
0: 如果说准备需要转移，千万不要有 犹豫啊，第一时间观看最新的这个通知。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如果说家里这个楼层比较低的是吧，一楼啊，地下室。

0: 啊，如果有贵重物品的汛期呢，我们可以提前的往楼上挪一挪，这些都是生活当中的这个小窍门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吧，在汛期来临的时候，心里提前的我们先有个谱啊。还有呢，就是汛期出行的时候，提醒朋友们务必一定要注意一个出行的安全。那么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就是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一个端午节假期出行这样的一个提醒啊，就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当前呢我国全面进入到了汛期，极端天气各地的地质各类的地质灾害风险呢开始升高，同时呢端午节假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来临，文化和旅游部就提醒广大的游客朋友密切的注意出游的安全，我们从这几个方面跟朋友们一起来关注。
1: 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关注汛期的安全。如果说您有出行的计划呢，要密切的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状况和气象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的去了解景区开放的情况，合理规划，及时调整行程安排，不前往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谨防迷路、摔伤、落水、溺水。那第二呢，也是要做好防护措施，暑期的这样就是一个夏天的一个出游吧。那我们也要做好防暑防雷防雨的准备，预备呢遮阳防暑的物品和药品。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因为我们出去玩嘛，户外活动，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开正午高温的这个时段。也要小心蚊虫的叮咬，注意防火避灾。
0: 同时呢，我们这个出去游玩的时候也一定要增强这个风险的意识哈，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的事项，不前往高风险的地区，关注服务品质和标准，注意辨别旅游攻略的信息，理性的来选择旅行社和旅游产品，警惕不合理的低价游。那么我们在驾乘机动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观光游船的时候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严格遵守消防场所各类的安全规定，根据自身的状况谨慎的参与高空高速啊等等这些高风险的水上项目。
1: 当然了，我们出去玩嘛，也要注意健康文明出游，保持好个人的卫生习惯，注意饮食卫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参观这个一些景区的时候呢，要遵从场所参观游览的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弘扬文明旅游的新风尚。
0: 以上呢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这个我国全面进入到汛期，极端天气各类的地质灾害风险开始升高，当我们这个端午节的小长假，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期，旅游旺季的一个来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这个提醒，也是跟朋友们共同的分享和关注。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一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一组广告，稍事休息，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way。
1: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就是在每天下午的3点钟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一路听天下》。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哈，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安全的提示。那么刚刚呢，也给朋友们做出了这个一个天气方面的提示哈。那么在未来，就是我们在这一周的过程当中哈，包含我们端午节小长假整个的假期期间当中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的提示。那么也就是说，在假期的时候呢，预计还是会有降雨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自己的出行啊。然后呢，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出行方面的安全。今天呢，也是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汛期的时候不慌，假期的时候不乱啊。从家门口说到远方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雨天在夏季我们出行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安全的事项。刚刚和大家共同关注到了我们的那个一个最新的提醒啊，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这个一个出游安全的一个提示哈，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么说到出行路况，也是很多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非常关心和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在假期出行的时候，这一时段的路况怎么样啊，高速堵不堵车呀，
2: 堵不堵车啊，对，然后这个前方有没有什么一些特殊的事情发生哈，这个也确实是司机朋友们比较关注的，尤其是我们可能自驾游这样的方式出行的朋友哈。那其实按照我们以往的经验来看呢，端午假期的前一天下午和第一天上午是出城的高峰，然后返程的高峰呢是在最后一天的下午。如果说能错峰的话，尽量避开这几个时段。雨天如果说跑高速的话，那更加的要小心雨。如果说雨真的特别大的话，也不要着急赶路，进服务区等一等哈，别为了赶时间而硬开车。第二呢，也别长时间的跟在大货车后面，它卷起的这种水雾哈，一旦下雨的时候卷起的这种水雾会让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1: 是真的看不见，
2: 一看你就是有相关的经验。
1: 对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就是已经雨下了一会儿，路面有一层这个水但是不太多的那种感觉的时候，因为这个大货车一走的时候，它那个前车轮带起的那种水雾直接的就会呼到你的车窗上，然后顺势它比那个就是下雨那雨点打上的那种感觉
2: 还要密集
1: 一些，所以视线是真的不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跟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
2: 对，尤其是大货车后面的话，不要长时间的跟在它后面哈。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路面有积水，那么握紧方向盘，不要急刹车，别猛打方向，松油门溜过去哈。这也是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做的一个分享。
1: 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包括这个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比如说像小长假来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第一天的时候会迎来一个出行的高峰期，
2: 是吧？是的，是的。其实如果尽能错峰的话，尽量错峰。但是也确实，你想它能成为高峰期，确实有好多时候就错不开。
1: 你比如说，
2: 本来就是小长假，时间比较短，
1: 而且我觉得在本周五，你看周五那天就是恰逢端午节，
2: 是，
1: 所以出行的人也会比较多。
2: 对。
1: 我们关注天气吧，
2: 对，
1: 关注天气。然后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那一天真的是有降雨的话，恰好又赶到，因为它也是一个团圆的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哈，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那天恰逢真的有降雨，然后您也真的是有必要就是一定要出行的话，提醒朋友们，刚刚我们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知识点一定要安排上。
2: 那有听众呢就问哈，说端午打算带孩子出去玩，去海边自驾走高速，但是呢就怕堵在路上。
1: 去海边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这么一个去处，而且你看端午节这个时间的话，就是海边也离我们最近的，比如说去到秦皇岛的话，是吧，周围的这些海滨城市的话，应该还不能游泳吧，我觉得就是趟趟海水，
2: 对，游泳就算了，尤其他说是带孩子一起去，
1: 挖挖沙子还是可以的，
2: 对，赶不赶海还是可以的，但是也一定要看好天气，是吧，以防突然的一个涨潮啊，
1: 而且还有那个像如果是端午节小长假出行的话，这位朋友那就是人数应该会比较多一些，假期出游的人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给朋友建议的话，就是出发之前一定要把油加

0: 我们雨天一定要记得开车慢一点，开雾灯，拉大车距，记住3秒法则。骑车呢，穿亮色的雨衣，不要打伞。走路一定要注意躲开井盖，躲开广告牌，躲开施工围挡。那在这个危险区域的这一方面呢，大家也一定要远离河边呀，千万不要到这种清水平台，不要在桥墩下面去逗留，不要到钓鱼的小平台上逗留。山边呢，留意滑坡的这种迹象。如果说在我们是在城市当中呢，也要避开地下通道呀、工地基坑这些地方。如果说我们在假期的这个小长假当中呢，有出行的计划和出行的打算，记得出城的高峰在假期的前一天下午和第一天的上午，返程呢是在最后一天的下午，是返程高峰。如果说能错峰，咱们就尽量的错峰出行。
1: 是的，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哈。那么在最后呢，想跟大家说，这个雨天不可怕啊，没有准备的出行才可怕。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汛期来临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提前的做好这个应对的一些准备哈。汛期也好，假期也好，不管您是去往河边、山边，还是在城里头哈，不管是出远门还是在家待着，都希望大家能够心里有数啊，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规划。再次的感谢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听天下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再次的感谢大家的关注，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89.1 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一个浸染了浓浓的悲伤但又真实美好的故事。故事的开篇就是一场生离死别，天人永隔。丈夫身患绝症，生命所剩无几，坚强的妻子陪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身为插画师的妻子将自己与丈夫相爱相守又相别的故事写成了这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人间告白》。故事的女主角小锦和男主角小呼的爱情开始于2003年的夏天，那一年他们都是16岁的少年，年少青春，一见钟情，时余微时，清澈美好。对于热恋中的人，爱情究竟是什么呢？书的作者金鱼酱是这样理解的，他写道：有人爱娇艳欲滴的红玫瑰，就有人爱清新淡雅的小雏菊，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穿越人潮，发现你的好，闻到你的香，欣赏你的美。他把爱、温暖、自信、快乐带到你身边，他让你知道原来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个喜欢红玫瑰的人不懂得欣赏小雏菊的美罢了。那你又何必否定自己呢？读了书中小锦的言行，你会感觉到爱是彼此的欣赏，只有在欣赏的基础上才能生发出自信、尊严、包容、理解，这或许就是爱情里最重要的本质吧。经历了多年的爱情长跑后，这对爱人在他们父母亲人的见证下结为夫妻，之后呢，自然也有了他们最可爱的宝贝花生，二人世界变成了三人小家，一切都是刚刚好。然而这样的幸福才刚刚开始，命运却给他们当头一击。2017年的夏天，小呼因病住院，确诊为癌症晚期，而且被告知最多只能有3个月的时间了。于是这对年轻的夫妻开始了痛苦煎熬的漫漫求医路。小呼一次又一次接受化疗，小锦在照顾小呼的同时还要照顾孩子花生。为了更好的治疗，他们搬到了陌生的城市。在生死未卜的苦痛面前，爱情究竟又是什么呢？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在这个异乡的医院

0: 院里，我对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说了我的心里话。我从不敢告诉别人小呼的病情，可是对着陌生的奶奶，我什么都说了出来。她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一定见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她也一定知道人生那么长，还要遇到更多我想象不到的事情。她听到我说了晚期后，只是用眼角的泪告诉我别怕。可不知为什么，别怕这两个字比加油对我来说有更大的触动。别怕，简简单单两个字，小锦接收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信息。他和小呼的爱情正在经历一段苦痛磨难，面对爱人的生命一天天消耗，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所谓爱情又是什么呢？我想可能正是别怕这两个字吧。小呼躺在病床上，小锦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他的努力和辛劳小呼都看在眼里。这两个字或许正是小呼想对小锦说的，别怕，我会努力配合治疗，别怕，咱们的孩子很乖，不要太担心，别怕，我相信你是世界上最棒的妻子和母亲，别怕，就算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也会一直在我心里。这一句一句的别怕，小呼也许从来没有说出口，但是小锦一定能感觉到。也许是在生离死别之时，爱情是面对你时的微笑和转过身去的眼泪，是你我二人彼此的感同身受，相互依赖的信任，更是知道你时日无多，我愿意扛下一切的勇气。2019年3月2日，小呼带着对人间的留恋，对家人的不舍，离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爱人的爱情又该是什么样的呢？金鱼酱在书中这样写道，我不会因此抱怨上天的不公，抱怨生活的不易，相反，可能我会更加的懂得生命之珍贵，懂得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活得尽兴，才算不负此生。失去小呼的小锦开始独立面对生活，他努力地养育儿子花生，努力地画画赚钱。此时的爱情是，虽然你已不在，但我依然会努力生活，不让活着的人留有痛苦，不让死去的人留有遗憾。曲虽终，心未散。《人间告白》这本书是作者金鱼酱的真实经历，这本书是他对小呼的怀念，也是对他们之间情感的寄托。而之后呢，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星空邮局》，这本书讲述了在小呼走后，他带着小儿子花生如何一步一步走出了丧夫丧父的阴霾，向着更好的生活迈进。他独自地承担起抚养花生的重任，没有逃避和退缩，用坚强乐观陪伴花生成长。以前把花生举起来是小呼这个爸爸最喜欢的动作，而现在金鱼酱带着对小呼的爱和思念将这个动作传递了下来。
1: 任何经历和情感都是一种相互力量的牵引，要相信只要是你自己愿意走在阳光之下，就没有人和事情能够挡住你的太阳。而且我一生都会相信爱情，那个与我灵魂契合、同频共振的人，他一定会披荆斩棘地走向我。所以在他还没有来之前，我只用好好的去爱我自己，用心地体会这个世界，爱里面的量子纠缠最终会让我们相遇。
0: 浅喜似舱口，深爱如长风。 祝愿所有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最终情感的归宿。而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人间告白》，希望朋友们有时间的时候好好的去读一读。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历史上几乎所有民族的骄傲与屈辱、辉煌与灾难、文明与蒙昧，都可以从一条大河看到玄机，即伟大的地理存在及对生命的开发构建。而念慈悠远的滦河，正是一条奔流在中华大地、养育了两岸人民的母亲河。它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浮现在我们梦境中，是与我们的呼吸、心跳和生命共在的语言之河、诗歌之河、文化与文明之河。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承德诗歌朗诵协会副会长、郭小川朗诵艺术团副团长张丽娟，以及承德市郭小川朗诵艺术团王和平为我们诵读的王德光作品《致滦河》。
3: 致滦河，作者王德光。

见证一个庄严的仪式。你自诞生之日起，裹挟的光荣与宿命是以母亲的形象行走于旷野之上。当静若处子的时光让水的思想撕裂地壳的肝胆，你分娩的阵图与喷薄的凛冽摇曳着滴血的太阳。沉寂的望远终于拉开望的距离，启迪萨满的神光在你消声茫茫的胸廓溶解着幻象凝重的暮色。雄鹿之心千载一度，而大地的照鲁延伸水的冥想化为始祖鸟的翅膀掠过洪荒的流云，述说着盘古的孤雄与气傲。你迎风远眺，冰的火焰俯身炫目的光芒，月的贞洁刻进灼热的陶片，冷却如一床古琴。哦，滦河，你沉落时光深处的颤音，过往无从辨认。

表示贞操为荒芜的。

0: 世上所有的河流都叫水，而天的蓝是一片亘古的汪洋。水与火所酿造的涟漪，穿过风的岁月，染上阳光的斑斓。凤鸟般的云团，奉上神坛的祭奠。你狂欢的乐曲，祈求神奇诞生于水的殿堂，洁净歌功颂德，祭献贞操。气候的碎片与渊谷深处挣脱窒息的喉咙，一个瞬间的漂移，宣腾生存的颜色。水通往更大的水，俯仰之间横越天空，一条大河完成一场斗转星移般的永恒。
1: 是心的选择，还是血脉里涌动的基因？你从蒙古高原的百鸟啾啾中蓦然醒来，鼓荡着燕山的经脉。春日里蔓延的蓝天白云与你同行，回风卷雪，延绵万里。大风起处是昨日的浮尘，丰满的臀部，硕大的奶。你母性的光辉源自一块石头的自述自画，惨悲倔强的立于沃野，腐朽着也滋生着无声，如一株金莲花的绽放。一颗美人痣开在母亲的眉间之上，
0: 谁说水是滴到尘埃里的悲哀？其实不是所有的伟大都需要挺拔。当闪电陨落于草间，赞美的文字在诗人的舌尖上千年不朽，千万条琴弦吟诵这条被诗神击中的大河。当盐和沙漏俯身于你，东方文明的灯盏高擎在群山之巅，霹雳的烟雨刻下一道纹身，渐行渐远，如一首祭祀的舞曲，无疑舒淇还在首阳山瞭望东方。采薇呀采薇，两尊石雕的吟唱让孤竹的历史染上残阳的血。不是传说，是一匹布，绣着母亲婀娜的身影。

之事追溯永远的暮霭，让荆棘划破脸庞，谗言扎入心脏，你的温柔与汉的坚韧

0: 辽阔。成吉思汗的骏马一夜跑遍乌兰察布的厮杀，西镇燕云的萧太后混杂着岳飞、踏破贺兰山缺的呐喊，汗宁大地的血液相残，埋葬了多少弹冠相庆的疆场勇士。你久已疲惫的苍凉一瞥，犹如管仲的老马和席蓬的遗靴，早已狂沙荡尽。追寻譬如沧海寻粟，是你血色沉浸的河水祭祀岸边照满至敌的硝烟的魂灵。
1: 当筚路蓝缕的帝国走向浮华殆尽，界碑已不再是元禧之鸟的归巢，长河落日的紫墨雄浑终究难敌马革裹尸的怆然泪下。战争是死者留给生者的绝唱，中原和草原的光华与膜拜，一个王朝的日出与日落早已昭示，正义与野蛮无需争辩，只有死亡是唯一的生存，只有生存是无数死亡的开始。王朝远去，征战归尘，历史的背影在一条大河的流淌中
0: 红绿的颜色。

凭着木兰秋显得悠悠雾上，更瞩目马背上的塞上雄风。仗剑风鸣，天外沉思，而你身边矗立的一座被称为避暑山庄的园林，像一尊宽阔浑红的座椅，胜过秦皇汉武群边的一战，唐宗辽府征战的一役，仁者武将的终极较量，浓缩了一局棋，没有楚河汉界，却有天山的雪，大漠的风，江南

0: 的马背上的民族，红人闪烁着雄奇的高潮，让一个王朝几个世纪回响着充满磁性的
1: 一头昏睡千年雄狮的奔张，既需要一场滔天的洪水，也需要一场无情的泥石流。如同这海浪，入侵安静的草地，狂风掀开它的四角，天翻地覆之间，白色的桅杆升起血染的旗帜，摇醒沉默的骨头。挺直弯曲的脊梁，岸边男人们站成一排，高举着碗，将烈酒连同生与死的誓言置入已发出怒嚎的河水。如山的夜色，见证妻儿冰冷的尸体埋入泥土，母亲无泪，死故而悲。
0: 间的作变，河水归那伟大的亡灵，壮士的墓地，孤寂的青草，仰望星空，泣血的悲鸣不再折服于冬的生命。一条河流的闪电洞穿整个沉睡的北中国，柔软的河流站立起来，像一束明亮的刀锋。八头琴的低昂，大鼓的铿锵，奇绝的回声，赐予东方一个辉煌而又苦难深重的民族。复兴的典礼，让一条大河屈辱的昨天封存归荡。
1: 云泥杜撰了一场风雨，而你却笑说你导演了几个世纪的传奇。你日夜不息的滚滚涛声，可曾是古老的钟磬翘首千年的天籁之音？骏马、山峦、草地、星空，可曾是你裹挟风云款款踏歌的一卷诗书？绕树低怀的乌鹊，在一滴露珠的呼唤中浅吟低唱，横槊赋诗的枭雄，在一捧泥土的空旷中叩问

0: 刹。
1: 最终，这一切的喧腾都已沉静，依然在时间的高处，在更高的遥远。
0: 有人独坐，像曾经置身事外的我，又像大河两岸一排排的巨石，久已模糊刻画上去的表情。
1: 当又一个轮回开始，哦，滦河，我的母亲河。
0: 当又一个轮回开始，哦，滦河，我的母亲河。
1: 你慢慢伸展开腰身，像一行浑浊的老泪。
0: 你慢慢伸展开腰身，像一行浑浊的老泪。

听众朋友，滦河古称如河，发源于丰宁县骆驼沟乡东部小梁山南麓大古道沟，曾经数不清的原始小溪对自己的威力深信不疑，坚韧不拔地从四面八方向低洼处流注，最终汇成一股持续下切的力量，犹如同治摇篮中那无声的挪拥，梯扭以时间和水的韧性，最终形成我们面前的这条泱泱大河。其在半河而生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辉煌，滦河是一条伟大且富有明显个性的河流。如何站在自然的高度、历史的高度、文明的高度，将滦河置于一种特定的宽宏大度的历史背景之中，进而抵达中华民族的浩瀚历程，我想作者已经做到了。因为我们既从滦河的源头看到了入海，又从滔吼天籁的自然与生命的轮回中看到了历史与现实的关照。如果说这是一首很好的朗诵诗歌，也愿更多的朋友了解它、关注它、欣赏它。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个观点，说的是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最近上海篮球场一位卖水的阿姨火了，别人卖水靠的是吆喝，她卖水靠的是情绪价值。打篮球的小哥累了，她贴心地准备了几十个小马扎，打篮球的小哥出了一身汗，她贴心地准备了纸巾给小哥擦汗。不仅如此，他还化身迷妹，开启夸夸模式，情绪价值直接拉满。其中一个当事的小哥说，买一瓶水啊，我都不好意思，我买两瓶。之后呢，有一个高赞的评论一针见血，说阿姨不是在卖水，是在卖服务，卖情绪价值。反观旁边的卖水阿姨，生意却是惨淡，带的水也不少，却几乎无人问津。想起商业观察家蔡玉的一句话，在同质化时代，产品的功能价值不再稀缺，情绪价值成为吸引消费者的关键。未来卖的不是产品，而是情绪价值，懂得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才能在未来脱颖而出。最近被骂上热搜的百度副总裁瞿静，就是输在了情绪价值上。他说，我为什么要考虑员工的家庭？我又不是他的婆婆，我主要需要考虑的是他能不能在他的岗位及时给我交付结果。你男朋友打电话要不要跟你分手，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在意你男朋友支持你或不支持你，你可以辞职，我秒批。核心意思呢，就是员工是工具人，他们的情绪、家庭、生活，我没有关心的义务。我出钱，你出结果，这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一概管不着。几句话把员工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瞬间也就激起了无数打工人的怒火。某平台阅读量过亿，百度股票应声下跌60亿，而瞿静火速离职也是被秒批。博主就说，好的管理者一定懂得提供情绪价值，因为这是低成本高收益的管理手段。有的女领导带团队，团队女生的生理期哪天都记得，到时间还会送去姜糖茶，她付出了自己的情绪价值，但是员工感觉到关怀，最后反馈到团队上，一定是物超所值的。罗永浩当年创业的时候，程序员在公司加班，他亲自下去买炒面，情绪价值照样拉满。手下员工想一想，能不为他卖命吗？企业看得见的是产品，是利润，看不见的呢，是文化，是人心。现在经常有人说00后整顿职场，原因就是很多公司太冷漠，对员工完全没有人文关怀。企业不能只想享受员工给予的经济价值，而不去承受员工产生的情绪负担，因为人终归是感性的动物，很多时候恰到好处的情绪价值能让团队效率更高，员工的归属感也就更强。前阵子呢，我看到了

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说到的一句话，情绪智慧比高智商更能决定一个人的成功和幸福。不管是生活还是事业，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情绪价值越高的人越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幸福感。那么怎样提高自己的情绪价值呢？首先呀，我们可以提升积极关注的能力。之前我看到了一位博主叫做我爱红烧肉，他分享过一段爸妈的日常对话。他说呀，妈妈做饭菜烧咸了，于是呢爸爸马上就说啊，咸了好，咸了下饭，夏天流汗要补充点盐分，吃咸了还能多喝水，多喝水对身体好。之后呢有一次他妈妈做饭菜又烧淡了，于是呢爸爸又说了，吃淡点好呀，健康饮食，吃咸了容易得高血压，现在人们呢都提倡低盐低油的生活。还有一次他说妈妈给爸爸买的衣服有点小，爸爸说我看挺好，贴身多暖和。其实啊，这就是积极关注的能力，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总能从积极乐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去处理问题，多夸奖少责备，多鼓励少否定，这样才能让人获得足够的情绪支撑还有情绪能量。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尝试去培养允许和接纳的能力。前阵子我看到一个视频呢，说的是苏氏母亲啊，程夫人的情绪价值。程夫人和苏洵结婚接近10年，苏洵一直游山玩水不思进取，换成别人那肯定是要日日督促和苏洵日日争吵，但是呢苏母却并没有这样，她用自己的宽和接纳了这件事，允许苏洵摆烂。苏洵27岁时痛改前非，决定发奋读书，于是和程夫人商量。程夫人说，我早就想和你说这件事儿了，但是又怕说了对你反而不好，你若是因为我才开始向学，反倒害了你。然后程夫人自己接过了养家的担子，让苏洵专心向学。批评指责不会带来改变，但是爱和接纳可以。苏洵被妻子感动，于是一心向学，6-7年的时间终于学有所成。我们常说情绪稳定，稳定的核心是接纳。很多人脾气暴躁的根源就是你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做，这样的人有很大的我执，别人有一点不顺意就会爆炸。接纳的核心是允许别人做别人，只有接纳了别人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不是带来对抗。所以情绪价值越高的人，情绪越稳定越宽和。最后呢，我们想说到的呢，其实啊，大家也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就是怎样去增强处理冲突的能力。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冲突，情绪价值高的人就像防爆筒，把矛盾去消失在无形中。比如说民国的刘文典脾气暴躁，而且自视甚高，当时和他一起在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刘文典觉得丢份儿，于是经常辱骂沈从文。沈从文年纪轻，火气也大，自然不愿忍，于是嚷嚷着要去揍刘文典一顿，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个时候胡适出马了，胡适说，在一个学校共事，撕破脸皮只会让别人看了笑话，做好自己的学问，别人才会无话可说。情绪价值越高的人，共情力越强，他们能了解冲突背后真实的矛盾和需求，然后给出解决办法和情绪出口。沈从文从此放弃了找刘文典麻烦的想法，专心创作，最终在文学成就上超过了刘文典。其实人和人之间难免会有磕碰，但是情绪价值高的人会以最柔软的方式化解矛盾，和他们在一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和，即便遇到了矛盾也能有一笑而过的智慧。所以我想到了蔡锷提出的那个概念，

情绪透支，意思呢就是如果一直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自己早晚会情绪透支。在为别人提供情绪支持的同时，需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情绪能量，先要好好的去爱自己，才能去爱别人。情绪价值是一种养分，滋养自己也治愈别人。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能力去照亮自己，有余力去温暖他人。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夜间承德市区大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丰宁、围场、滦平雷阵雨，其中隆化中雨，平泉、承德县以及宽城县、兴隆县是暴雨的天气。明天白天承德市晴，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

每年的六月正值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鲜美山珍令人期待。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千万不要误食，烹饪不当可能会导致中毒。最近呢，一名男子在自己家里自行烹饪剑手青食用，不料中毒产生幻觉，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从27楼的窗户顺着水管向外爬去。野生菌中毒引发的幻觉绝非趣味体验，千万不要轻视中毒风险，这些误区应该更加的警惕。颜色鲜艳、穿裙戴帽的野生菌肯定有毒，这是多数人辨别野生菌是否有毒的方式。但实际上，野生菌大家族中有不少的伪装者。以致命鹅膏灰白纹鹅膏为例，它的外形呢和可食用的鸡枞菌呢非常的相似，却伴有剧毒。此时呢，出现误食的现象的是非常之多的。很多的野生菌中毒的患者缺乏经验，误以为头晕、乏力、腹泻的症状是普通饮食不卫生所致，因没有产生幻觉，根本没有联想到中毒，导致延误治疗，病情加重。需要注意的是，中毒症状因毒素剂量和个人体质不同而存在差异，如果发现身体不适就及时就医。一些人呢会把野生菌炒熟后放进冰箱长期冷冻保存，认为这样的处理过的野生菌就无毒了。野生菌的毒素种类繁杂，部分毒素遇热后会分解，一旦处在低温环境，毒素就有可能再次

次合成。最近呢，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26年版的云南省野生菌中毒风险地图，划定了云南省野生菌中毒的高中低风险地区。除云南之外，四川、贵州、湖南等地也是野生菌中毒比较频发的地区。如果是到当地旅游的游客还有居民，需要格外的警惕了，坚决做到不采、不买、不吃不认识的野生菌。为预防误采误食有毒的野生菌，最近呢，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上线中国西南地区大型真菌资源数据库和云南野生菌子实体三维形态数据库两个数据库，大家可以免费在线360度查看野生菌高清三维模型，一键辨别食用菌和毒蘑菇，不采摘、不购买、不加工、不食用不认识的菌类，尽量不要吃杂菌，杂菌不容易识别，如果同时误食几种毒菌，对身体的危害会更大，医疗救治也非常的困难。烹饪菌子时一定要煮熟烧透，有些菌种的毒素经高温加热后可被破坏，但有些菌种中的毒素无法被高温破坏，选择有经营资质的餐馆。食用野生菌后，如果出现头晕、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以及幻觉等症状，应第一时间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就诊。再次提醒大家，菌子虽然美味，但是安全第一位。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再次提醒各位朋友，如果呢近期选择出行的话呢，未来三天南方大范围的降雨持续，强降水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伴随较大的湿度。这种湿度呢，也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闷热，在北方、东北、华北等地受到频繁降雨的影响，今明两天体感较凉爽，后天起将迎来升温，而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需要注意防暑。

好的，还是一些预警啊。那么接下来呢，中央气象台在今天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选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南方地区的天气。广东迎来加强版的龙舟水，预计呢6月16号，广东的中南部、广西南部、福建东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那么短时强降雨和局地呢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我们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关注，在南方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逐渐明显，不少地方即使没有达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体感温度也将超过35度，其中海南热力十足，海口未来一周的高温可达6天。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夏天在空调房里待上一天，想着没出汗就不洗澡了。有的人呢，在外面热得满头大汗，到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来冲个冷水澡。注意，有一些做法是不对的，甚至还能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夏日炎炎，洗个冷水澡虽然感觉一时爽，但其实潜藏的一些风险。天气的炎热，人体呢出汗开始增多，毛细血管常处于扩张的状态，洗冷水澡呢会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引起出汗不畅、心悸头痛的不适。剧烈运动之后也不应该立刻洗冷水澡，实际上冷水澡降温效果不如温水澡，冷水澡会给身体一种环境变冷了的假象，让身体产热增加、散热减少，因此冷水澡并不比温水澡更降温。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在身体状况很好的情况下，适当洗冷水澡有一定的好处，比如增强心血管功能、改善神经系统、调节肠胃、增强抗病能力。而中老年人以及有冠心病、高血压、中风病史和心律失常人群，应尽量避免在夏天洗冷水澡。需要注意的是，洗冷水澡时尽量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可以先冷水拍打四肢，再用冷水浸湿毛巾擦拭前胸和后背，最后呢将冷水淋湿全身，如果感到寒冷要缩短淋浴时间或升高水温。很多人觉得汗没流下来，身上干干爽爽的，洗澡是多此一举。专家说了，即使没有明显出汗，也建议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运动或高温环境时，皮肤的汗腺会分泌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时候的汗大家能明显感觉出来，但其实即使感觉不出来时，我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出汗。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就是不显性出汗。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其体表面积大概 1.75 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是22摄氏度、27摄氏度和30摄氏度的时候呢，只是安静坐着休息，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也能分别达到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左右。也就是说，夏天就算你觉得自己没出汗，可实际身体排出的汗也差不多有一瓶矿泉水那么多了。而且夏天穿着单薄，就算没怎么出汗，皮肤也一直在接触空气中的灰尘、污垢等，加上身体表面本身细菌容易增多，皮肤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都可以在身体表面堆积。所以说，哪怕夏天没怎么出汗，也建议要适度的洗澡，保持身体清洁基本卫生要求。很多人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搓澡，但如果搓澡力度太大，会破坏皮肤屏障功能。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阻挡灰尘、细菌等进入身体，也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如果它受损，就会加速水分的流失，造成敏感、干痒，也更容易被细菌感染。所以洗澡时适度清洁就好了，少搓澡，健康皮肤2到4周搓一次澡就可以了，力度要轻，以皮肤不发红、不疼痛为准。夏天洗澡频率高，如果每次洗澡时都使用清洁能力比较强的清洁产品，比如硫磺皂，可能会损害皮肤保护层，造成皮肤的干痒，甚至诱发湿疹。在选择清洁用品时，既要关注它的清洁能力，还要尽可能温和，不伤皮肤，比如使用后皮肤不干燥，保持皮肤光泽润滑。洗澡的时候建议

选用弱酸性洗涤用品，有助于在清洁皮肤的同时减少对皮肤的伤害。洗澡后及时来涂抹身体乳，帮助我们锁住皮肤的水分。水温过高可能导致皮肤烫伤，血管的扩充。水温过低呢，可能引发感冒、关节疼痛等不适。洗澡水温建议接近皮肤的温度，冬天大概在35到37度，夏天可以适当的低一点。这个温度范围既能让人体感到舒适，又不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或损伤。夏天天气炎热，浴室温度相对较高，长时间待在密封闷热的环境里容易喘不过气，对于老年人来说，长时间站立洗澡也是对体力的挑战。一般淋浴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泡澡最好不要超过20分钟，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不建议长时间泡澡。吃饱后立即洗澡，消化道血流量、消化液分泌就会减少，可能会导致消化不良，也有可能会加重心脏负担。而且饭后马上洗澡有可能会引起低血糖，甚至出现虚脱晕倒的症状，最好是饭后1小时再洗澡。此时人体血液循环处于活跃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血管负担，对于体质差的人可能还会有致命的危险，建议待心跳血压恢复正常再洗澡。醉酒也会影响人的平衡感，在湿滑的浴室里可能会出现磕碰跌倒的意外。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夏天选择洗澡的时候，用一种健康的方式去爱自己。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到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关注一下承德市气象台在今天17点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8到9级的雷暴大风，请大家注意防范。好的，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承德市气象台今天17点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市大部分地区仍将出现8到9级雷暴大风，请大家非必要在夜晚就不要出门了，一定要提前注意防范。

这个夏天呢，当有人把自驾成为一种交通的方式，有人呢却把它开成了一场地理大发现。因为一到夏天呢，热门景区总是人山人海，但真正懂风景的人偏爱那些藏在地图深处的宝藏公路。雪山、峡谷、草原、瀑布、海岸，当车轮开始转动，目的地反而变得没那么重要。最动人的风景往往就在路上。这个夏天不妨避开喧嚣，沿着一些隐藏款的自驾线路出发，在转弯处遇见山河，在远方遇见惊喜吧。推荐一些自驾的路线，有很多的朋友说第一个呢就来自祁连山的九号公路。2025年4月正式亮相的祁连山九号公路是一条刚刚亮相不久的西北秘境自驾线路，它依托国道213线肃南至祁连段，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勾勒出一个巨大的环形轨迹。从高空俯瞰，整条线路形似数字九，因此就得名了祁连山九号公路。短短数百公里间，串联起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峡谷、丹霞等多种地貌景观，连接阿弥东索、卓尔山、冰沟丹霞、马蹄石窟旅游区

等众多景点节点，同时穿越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区，可谓一路看尽祁连山。旅程从甘肃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开始，这里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也是祁连山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雪山、草原、丹霞和峡谷在此交汇，独特的裕固族文化则为这片土地增加了浓郁的人文色彩。深藏于祁连山腹地的马蹄石窟旅游区是整条线路最具历史底蕴的景观之一。这座始建于北梁时期的石窟寺院，开凿时间比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更早。寺院依山而建，石窟、佛塔和悬崖融为一体。千百年来，这里不仅见证着中原文化和西域文明的交流，也记录着河西走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向西北前行，公路和河西走廊相遇，张掖七彩丹霞无疑是这段旅程中最耀眼的地质奇观之一。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和风雨侵蚀，将红色岩层雕刻成连绵起伏的彩丘，阳光照射下，山体呈现出红橙黄褐等丰富色彩，如同大地打翻的调色盘。离开七彩丹霞后，公路再次深入祁连山北麓，冰沟丹霞林林总总，赤红色的岩壁如刀削斧凿，巴尔斯雪山终年积雪，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康乐草原水草丰美，牛羊遍野，外星古怪，怪石嶙峋，仿佛置身异域星球。多样的地貌景观和独特的民族风情交织在一起，让这里成为整条线路最具变幻的路段之一。随后公路开始沿着黑河上游蜿蜒前行。黑河发源于祁连山腹地八一冰川，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它一路穿越青海、甘肃、内蒙古，最终注入额济纳旗居延海，被誉为河西走廊的母亲河。在祁连山间，黑河切割出深达千米的峡谷地貌，形成壮观的黑河大峡谷。车行其间，雪山、峡谷、草原与河流不断切换，祁连山复杂而壮观的地貌景观尽收眼底。穿越黑河大峡谷后，线路进入青海祁连县境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卓尔山。作为祁连山丹霞地貌的代表，红色的砂岩构成了山体层层起伏，与远方的雪山草原共同构成青海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画卷。站在观景台远眺，祁连山脉如巨龙横卧天际，气势磅礴。和卓尔山遥遥相望的阿米东索被当地人尊为神山，海拔4667米的山体垂直高差巨大，从山脚到山巅依次分布着农田、草甸、森林和冰雪景观。盛夏时节，山下油菜花和青稞田铺展如毯，山顶却依然银装素裹，展现出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象。继续向东南而行，还可邂逅碧波浩渺的青海湖，最后抵达青海西宁。信息管理专业。

行走在夏天自驾路线有很多，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南太行自驾线。巍巍太行绵延800余里，横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是当之无愧的华北脊梁。这里不仅是华北平原和黄土高原的重要分界带，也是一座记录亿万年地质演化的天然博物馆。长崖、曲峡、奇峰并立，峡谷、瀑布、断崖共生，造就了太行山独一无二的山岳景观。其中位于晋豫交界地带的南太行，更是太行山景观最集中、最壮观的区域。有人说太行山把最精彩的风景都留给了南太行，说法一点儿也不为过。从河南焦作出发，一路穿越河南新乡、山西临川、晋城、河南林州等地，将峡谷、瀑布、挂壁公路和绝崖尽收眼底。旅程的第一站是焦作市云台山，夏季平均气温仅23摄氏度左右，是中原地区难得的避暑胜地。落差314米的云台天瀑，则从悬崖之巅倾泻而下，如银河垂落山间，为南太行增添几分灵动和清凉。离开云台山向北，很快便抵达宝泉大峡谷，这里堪称南太行曲峡地貌的代表作。所谓曲峡，是指河流在地壳抬升过程中不断下切，同时保留了原有曲流形态，最终形成蜿蜒如带的深切峡谷。太行山的曲峡主要形成于新生代地壳持续抬升时期，被认为是中国曲峡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两侧峭壁高耸，峡谷蜿蜒曲折，碧水在峡底缓缓流淌，层层叠叠的岩壁和回环曲折的峡谷共同勾勒出南太行最具辨识度的地貌特征。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乡南太行的部分经典景观的节点还设置有一些红色的标志，八里沟的太行天河瀑布、万仙山的郭亮挂壁公路、关山国家地质公园的红石崖等地都是热门的打卡地，一个个犹如取景器，将南太行最具代表性的长崖、曲峡、飞瀑与绝壁定格其中，也串联起这条线路上最精华的地质景观。从宝泉景区沿宝上路前行，风景渐渐由雄浑转向秀美，宝泉水库碧波如镜，西天大顶俯瞰群山起伏，潭头瀑布飞珠溅玉，进入山西临川后，五家湾、双底村、红豆山大峡谷等景观依次展开。进入晋城境内之后呢，便驶上著名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条蜿蜒于山脊和峡谷之间的景观大道，将王莽岭、西崖沟、昆山挂壁公路、黄维山等南太行精华景观串联起来，沿途绝壁千仞。

阿鼻公路已经成为南太行最具代表性的景观之一，并多次出现在影视作品和纪录片镜头中。穿行于绝壁长廊之间，窗外是千仞断崖和层叠的峡谷，令人直观感受到太行山的险峻与壮阔。如果时间充裕呢，还可以继续向灵州和长治方向延伸。神龙湾挂壁公路、石板岩镇、太行天路、桃花谷、王相岩以及湖关太行山大峡谷等经典的景观串珠成链，让这场南太行之旅从挂壁公路延续到绝壁峡谷，将太行山的雄浑和险峻一览无余。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川西，很多人都会想到大名鼎鼎的 J318， 但在甘孜州呢，有一条低调却惊艳的秘境小环线——丹道环线，它串联起甘孜州的丹巴县和道孚县，全程大约360公里，既有雪山草原的辽阔壮美，也有人文聚落的烟火气息。相比热门的线路，这里少了拥挤的人潮，多了从容探索的乐趣。沿着这条路线前行，党岭雪山、玉科草原、龙灯牧场、仙水河峡谷、莫石公园、亚拉雪山等景观依次铺展，从河谷到高山，从牧场到藏寨，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在这里交织，构成了一幅浓缩版的川西画卷。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第一站抵达丹巴，这里被誉为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一，而最具代表的景观呢，当属依山而建的甲居藏寨。白墙红檐的藏房掩映于林木之间，和大金川河谷的绿色田野相映成趣，构成川西最具辨识度的人文景观之一。驾车向西，距丹巴县城约68公里，便来到了党岭。这里因唐代党项羌人在此定居而得名，村后的雪山被称为党岭山。群峰之上，28座雪峰连绵起伏，群山之间30多个高山湖泊散落其间，湖落海卓雍错，如同镶嵌在高山草甸上的蓝宝石，湖水澄澈见底，倒映着雪山和流云。离开丹巴，丹道环线开始向更高处延伸，当车辆翻越欢喜隘口，一片辽阔的草原便进入到了我们的眼前。这里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熟悉到的玉科大草原。这里被誉为康巴版的阿勒泰，群山围合出广袤的牧场，河流蜿蜒穿行其间，牦牛和马群散落草甸之上，构成典型的高原游牧图景。此外呢，还可以走进玉科草原自然生态博物馆，通过自然的丰富展陈和互动体验，深入了解玉科草原的生态环境、地质景观和人文历史，读懂道孚这片土地的自然机理和文化底蕴。继续沿仙水河谷前行，道孚县城出现在群山环抱之间。有人说甘孜十分美，道孚占8分。这座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古城，以独具特色的藏式建筑闻名，被誉为中国藏民居艺术之。

基督的道服，保存着规模庞大、风格鲜明的传统藏族民居群。这里的房屋采用独特的崩坡结构，以原木为骨架，石墙为基础，白墙红檐，雕床彩绘，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鳞次栉比的藏房铺陈于山谷之间，勾勒出康巴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如果顺着仙水河南下，扎坝大峡谷深藏于群山之间，这里因保留着独特的走婚习俗而闻名，被称为走婚大峡谷。峡谷纵深悠长，村寨散落其间，古老的生活方式和险峻的自然环境共同塑造出独特的人文景观。来到巴美镇，丹道环线迎来最具冲击力的一站——莫石公园。作为中国唯一的高原石林景观，这里岩石经过仙水河断裂带长期构造运动塑形，形成刀削斧劈一般的灰黑色的石林。而在环线的尾声，亚拉雪山始终伫立在天际，这是川藏茶马古道穿越的第一座雪山，海拔85820米的主峰呈标准的金字塔形，终年积雪的山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数条冰川蜿蜒而泻，有错湖等明亮如镜的冰川湖泊分别在山腰，雪峰、冰川、湖泊共同构成了丹道环线上最壮阔的一幕，也为这段川西秘境之旅画上了震撼的句号。其实在旅途当中呢，有很多的那些小众的路线哈，那大家呢也不妨去走一走，找一找，看一看。好了，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又要跟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心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0: 请听第27集。
1: 黄彪回来以后，把与黑豹交谈的经过告诉了金猫。金猫听后大喜，经过一番思考以后，通知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任命的前线副总司令赤豹、总参谋长胡大耳、保卫部长黄彪、情报部长白飞虎等主要将领，还有前线各路大军的军长和参谋长。会议开始以后啊，金猫让白飞虎将敌我双方的形势、兵力部署、敌军作战方略和其主要将领的情况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接着请各位将领献计献策。经过充分的讨论之后，金猫说，
2: 目前敌军倚仗兵多将广，气焰是十分的嚣张，扬言要踏平我国首都，活捉黄毛王。所以这一仗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关系着全体军民的生死命运。所以黄毛王要求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根据敌军的情况，我们决定啊，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

0: 击破的战略。为此，我要求各路大军一定要服从这个大局，依次行动，相互配合，把这一仗彻底打好。在这次战役中，敌军少数将领准备投靠我军，我呢已经和他们约定，以三颗黄色信号弹为标记，同时呢，每个投降的将士在脖子上系着白布条。各路大军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希望你们立即停止拼杀，以友军对待，使他们能够尽快地调转枪口，一致对敌。
1: 会议结束以后，金猫把总参谋长胡大耳留了下来，做了更详尽的部署。狂风整整刮了一夜，独眼猫躺在沙发床上翻来覆去，也是整整一夜睡不着，渐渐往事浮上了他的心头。独眼猫的母亲名叫雪里红，除了额头上一束红毛以外，全身雪白，没有一根杂毛，是野猫国有名的美猫，因此呢，深得野猫王的宠爱。独眼猫出生不久，就被野猫王立为王太子。那个时候的独眼猫确实可爱，有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显得异常的聪明。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独眼猫变得又懒又馋，整天呢吃喝玩乐，上街闹事，打架斗殴，无恶不作。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两个随从拦路抢劫，正好碰上了武艺超群的黑大嘴儿，双方啊交手不到十个回合，他的两个随从就先后丧了命。他自己见势不妙，忙撒腿就跑，逃进了山坡上的一个小竹林里，慌忙中被一块石头给绊倒了，右眼不偏不斜，正巧啊碰在一根刚被砍伐的细竹根上，差一点要了他的命。经过多方医治，也没能够治好那只眼睛，就这样他呀成了独眼。可是他为了报仇雪恨，他拜了武术高手白额大猫为师，潜心地学习武功。尚未出师，他的父亲野猫王就被金猫抓走，关进了黄猫国的监狱。为了给野猫王雪耻，他偷偷地离开了白额大猫，纠集了野猫王手下的残兵败将，组成了一支复仇大军，同时呢又用野猫王抢来的无数财宝到处地招兵买马，妄图与黄猫国决一死战。自从双方交战以后，他旗开得胜，连克数城，近来呀又得叛将闭眼猫，更令他兴奋异常了，斗志倍增了。为此啊，他给黄猫国一连下了三封战书，可至今未见回音。这件事儿令他既高兴又不安。高兴的是黄猫王迟迟不予回答，说明他兵力不足，不敢交战。不安的是，这样久拖下去，势必会影响他手下将士的斗志啊。他呀，忘不了那一天，他的总参谋长段尾猫向他报告说，
2: 黄猫国前线总司令金猫派人送战书来了。好，好啊，我正等着他呢。
1: 独眼猫说着，从沙发床上一跃而起，接过了战书，粗粗地瞅了那么一遍，立刻说，
2: 通知所有的指挥官来。

0: 此开会。是。
1: 会议开始以后，独眼猫首先说，
0: 各位兄弟，我们盼望已久的决战时机终于到来了。刚才呢，黄包国送来了战书，同意明天在天河南边的大草原上进行决战。所以现在我命令黑豹将军率领本部兵马负责我军攻克的九座城市的保卫工作，其余的将士统统随我参加决战，争取在三日之内歼灭敌军的主力，进驻黄猫国的国都。
1: 九号的凌晨，草原上空的雾气还未散尽，金猫和独眼猫各率大军来到了这里，两军对垒，阵脚分明。响了一连整，双方布阵完毕。这个时候，约定的交战号角发出了一声长鸣，刹那间，双方各冲出了一员虎将，虎将的后边啊，还跟着一群卫队。卫队的后边呢，是大军的前锋部队，前锋后边呢是中军，中军后边啊是后卫。黄猫国派出的虎将活像一只小小的金钱豹，因此被大家称作小金豹。独眼猫派出的虎将生得又高又大，人称大肚猫。他们两位交战整整100个回合，彼此不分胜负。双方正在难解难分之际，天空上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小金豹借这个机会故意卖了个破绽，接着佯装败退。大肚猫一见十分的高兴，便率部队紧追。金猫见这个情景，忙率大军按事先的计划分头行动。独眼猫见金猫全军后退，就下令吹起冲锋号，率大军紧追不舍。战役进程正像金猫总司令预见的那样，当独眼猫的大军进入双龙谷以后啊，天空上升起着6颗红绿相间的信号弹。这时候金猫才对传令官说，
0: 发总攻信号弹。是。
1: 蔚蓝的天空上忽地升起了9颗青色信号弹，接着四面八方传来了猛烈的枪炮声，整个双龙谷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呐。独眼猫立在一座小山坡上，他见自己的部下一个一个的被歼，急得呀像热锅上的蚂蚁，不住的来回的走着。他大声地说，
2: 哎，糟了糟了，我中了金猫的奸计了，我中了金猫的奸计了。
1: 这时候断尾猫忙走过来劝道，
2: 哎呀太子，胜败乃兵家常事，大王呢不必过于悲愤，眼下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离开这个倒霉的双龙谷啊。
1: 独眼猫转动着他那只血红色的独眼珠，咬着牙根说，
2: 好吧，撤，快撤。是。
1: 独眼猫领着一队残兵败将拼死冲出了包围圈，向着紫石城逃去了。他们来到了城门口啊，只见城门紧闭，忙上前喊话，
0: 弟兄们，弟兄们，快开门，快开门呐！
1: 守城门的问道，
0: 你们是谁啊？哎呀，我们是野猫国的大军呐。真的？当然是真的啦。 那你们有何凭证啊？
1: 段尾猫听到这儿，忙抢上前去，高声地骂着：
2: 嘿，真是一群有眼无珠的东西啊！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大旗，没有看见大王吗？啊！再说了，你们没有人认得我这个总参谋长吗？
1: 城门的守卫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0: 认得认得，我说弟兄们，赶快给我开枪！
1: 刹那间，一排排枪口吐出了火花。段尾猫一见，忙令警卫护卫着独眼猫，异常惊慌地逃走了。他们呐，一直逃到了断头谷，方才停下来。独眼猫迷惑不解地对段尾猫说：
2: 这究竟是误会还是背叛了我呀？
1: 段尾猫转动了一下小眼睛说：
2: 这个嘛，这我也说不清楚啊，也许黑豹是主动放弃的。哎呀，眼下追兵在后，我看啊，不如咱们再到别的几座城市去试试吧。哎，也只有如此了。
1: 于是他们两个来到了第二座城市，谁知刚到城下，还没问话，就遭到了守城部队的猛烈攻击，他们不得不赶快又逃走。直到这个时候，段尾猫方才感到大事不妙，他对独眼猫说：
2: 哎呀，大王啊，是不是黑豹背叛了您呢？他为什么要背叛我呢？
1: 段尾猫转动了一下小眼睛说：
2: 哎呀，现在来不及分析了，为了减少奔波，我看不如派侦察员先去别的城市探听探听情况，免得大王再去冒险呐。
1: 独眼猫点了点头。一个小时以后，侦察员回来了，他们把侦察到的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参谋总长。段尾猫听后大为惊讶，忙找到独眼猫说：
2: 报告大王，据侦察员回报啊，我们占据的九座城市全被黄猫国给夺回去了，看来呀，这个黑豹真的是率部投敌了。
1: 独眼猫听着惊恐的顿时晕了过去，经紧急抢救以后才慢慢的醒了过来。停了一刻钟，他才对段尾猫下令说：
2: 快快赶快撤回猫岛。是。
1: 旭日像一个硕大的红气球，在双龙山的山头上漂浮着，整个山谷硝烟弥漫，雾气腾腾。金猫站在双龙山腰的擎天柱上，看着各路大军正在打扫战场，心中啊可真是高兴。他随即朗诵了一首诗：
0: 山谷硝烟飘，杀声冲九霄，摆下口袋阵，要捉独眼猫。
1: 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位参谋跑来报告说：
2: 报告总司令，各路大军啊均获大胜，但是经过搜查，没有见到独眼猫和叛将闭眼猫的尸体。后来经过一位俘虏交代，他带着一伙亲信暗中逃走了。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今天在温以馨清澈的一路生花与张靓颖深情的终于等到你之间，我们将探寻一段从勇敢出发到幸福抵达的生命乐章。一首是少年无畏的逐梦宣言，一首是岁月沉淀的深情回响，他们共同谱写了关于追寻、等待与收获的动人故事。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温以馨清澈而坚定的嗓音，仿佛一道穿透阴霾的阳光，瞬间点亮了无数追梦者的心房。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9日，由宋普照作词，张博文作曲，描绘了勇敢的少年们为了心中的梦想，无惧风雨与现实敲打，始终不忘初心，信心满满的

它的旋律轻盈而充满力量，编曲中明亮的吉他扫弦与坚定的鼓点像极了少年奔跑时的心跳。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白的渴望与勇气。

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喧哗。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正在路上的人的鼓励信。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的朴实性，它可以是校园广播站里激励学子们大胆往前走的闭馆音乐，也可以是合唱团用来传递温暖和力量的青春纪念。它甚至跨越国界，被印尼一位盲人女孩翻唱，在外网播放超过5000万次，

2024年，它还被赋予了更宏大的时代意义，推出了特别版，成为深圳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献礼作品，以豪迈壮阔的笔触歌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如果说一路生花唱的是在路上的笃定，那么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唱的便是抵达后的庆幸与

这首歌作为2013年电视剧《咱们结婚吧》的主题曲，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收录于他2014年的专辑《第七感》。到了某个年纪，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开篇几句便以朴实无华的词句瞬间戳中无数都市男女的心声，张靓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娓娓道来，毫无距离感，既像倾诉

这首歌的编曲大气而深沉，张靓颖的演绎没有声嘶力竭，却字字千金，将那份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才算没有辜负自己的笃定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终于等到你，透过张靓颖的演绎唱出了历经时光与困难，最终寻觅到真爱的幸福感。他以感人肺腑的歌词引发大众共鸣，成为众多情侣在求婚时的不二选择。随着歌曲的传播，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也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热门流行。

将两首歌放在一起聆听，你就会发现它们构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一路生花是出发时的行囊，里面装着无畏、热情和对远方的想象，而终于等到你是抵达后的港湾，里面盛放着庆幸、珍惜和归于平淡的温暖。前者鼓励我们用热爱扬帆和梦想对话，后者告诉我们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更加珍惜。一个关于如何走好路，一个关于如何珍惜人。人生的美妙或许就在于这一路生花的奔赴，最终能换来一句终于等到你的圆满。音乐是时间的琥珀，将某一刻的心动、坚持、等待与狂喜凝固成永恒的旋律。今天的一路生花与终于等到你，一首赠予你出发的勇气，一首与你抵达的温柔。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旅途上一路生花，也终于能等到那个对的人，轻轻地说一句，还好我没放弃。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

0: 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

0: 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

0: 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

0: 资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

0: 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2: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3: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2: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4: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5: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

0: 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
2: 看着过了好长时间。刘禅这么一想，我不能总在这儿站着呀，我得过去说句话呀。哎呦，自己心想，我可得慢慢的。为什么？相父是在观鱼呀，还是在钓鱼呀？如果要观鱼，有点声响不要紧；要是钓鱼的话，你把鱼给惊了，那不礼貌啊。刘禅悄悄的蹑足潜踪，他用手提着袍巾走过来了，离丞相不远处站的那会儿探身这么一看，行，不是钓鱼，怎么呢？这池塘边这根本没有鱼竿。他还没言语，他看诸葛亮外表很清闲，实际这位西蜀丞相肩上那个担子可不轻啊。自从刘备在永安宫宴驾之后，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不好。什么原因呢？他思念刘备呀。君臣在一处相聚多年，刘备很了解他，他也非常了解刘备。虽然说是君臣，可也称得起是知己之交。特别是刘备三顾茅庐，这三顾之恩，三顾之情，诸葛亮是一直不忘。刘备虽然宴驾了，可是呢，他把刘禅托付给自己了，那就是说把整个西蜀都交给诸葛亮。恰恰就在这时候，刘备刚死，后主刘禅刚刚登基，这曹丕可太可恨了，他在这时候调遣这么多人马来攻打西蜀。按古人说呀，乘人之丧，举兵征伐为不道。诸葛亮非常生气，他这些日子根本没病，抱病隐居在府里，他谁也不见。为什么？他在想退敌之策，多不容易。还是那句话，一路两路人马好对付，10万20万人马也可以能把他退了。这50万大兵兵分五路来取西蜀，诸葛亮也得好好费费脑子呀。所以他站在池塘这会儿正在想事儿，刘禅悄悄地从后边就过来了。他低低的声音轻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啊，丞相，您安乐否？哟，诸葛亮听身后有人说话，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呀，他就把手里的竹杖扔掉了，当时是跪倒十里呀。圣驾什么时候来的？我未曾出府接驾，臣罪该万死。哎呀，刘禅往前一探身，双手把诸葛亮给扶起来，向父平身。我来了一会子了，没敢惊动，因为我不知道相父您在池塘边这儿想什么呢。我听说相父身体不爽，身有贵恙， 寡人今天

0: 自来探病。刘禅的话刚说完，诸葛亮笑了：“万岁，老臣没有病。”刘禅心说：“您甭说了，怎么我已经看出来了，这气色多好，满面红光啊！好家伙，二目炯炯有神，精神十分焕发。”哎呀，刘禅心说：“您说有病也没有信。”那么，相夫，怎么您这么长时间没有出府问师？相父可曾知道曹丕已经调遣5-6人马来发我西川，如今情形十分紧急呀、不知相父作何打算？说到这儿，刘禅又要哭了。怎么他真着急呀？丞相诸葛亮满面春风的笑呵呵的点了点头：“啊，万岁，老臣已经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天托病不出呢，因为我正在想破敌之计。”哦，刘禅这么一听高兴了：“相父，原来您正在合计怎么样才能把敌人破了。”哎呀，我说的呢，心说我以为您真是装病吓得不敢出府理事了呢，我琢磨着也不至于。相父，即将安出啊，您这主意怎么想的呀？能不能把敌人破喽？说着话呀，刘禅拉住了诸葛亮的两只手，简直都要跳起来。他忘了他是皇上了，可再怎么是皇上，他年纪不大呀，他才17呀。一听说丞相有破敌的妙计，这西川就算平安无事了，他能不高兴吗？诸葛亮也乐了：“哈哈，陛下，此处不是讲话所在，来来来，你我屋中一叙。”说着，诸葛亮扶着刘禅要到屋里去谈谈。刘禅这么一听：“嗨，还干嘛上屋里说去，您就在这儿跟我说得了。”刘禅心说：“我妈那儿还等着我呢。”真的，哎，太后还在那儿等着回话呢。哼，丞相，我家母后要亲自来看望您。哎呀，诸葛亮一听，那可使不得，怎么能惊动太后呢？是啊，因为您这一有病，您这一不朝面，实不相瞒呐、我母后加上我都有点放心不下呀。我看咱们这么着得了，甭上屋里说去了，您就在这儿跟我谈谈得了。哎，诸葛亮一听，怎么能在这儿谈呢？怎么这对皇帝太不尊重了？说着他扶着刘禅到屋里，请刘禅在正中落座。诸葛亮往旁边那一站：“君臣大礼吗？”刘禅这么一看呢，哎呀，相父，怎么能这样啊？怎么这也不得说话啊？我这坐着，您那站着，要不这么着得了，您坐下，我站起来。哎，诸葛亮一听，那哪行啊？您得坐下也好，我谢座。丞相谢了座，君臣落座之后，诸葛亮吩咐备酒。干嘛？君臣要喝两盅。相父，我看您就别备酒了，连水也不要，您快跟我说说吧。刘禅心里说呀：“我从记事那天我就知道了。知道什么呀？我这位相父啊，最沉得住气了，甭管出了什么事儿，天塌地陷，你瞧他吧，总是那样稳稳当当，不着急不着慌的。您倒是稳当，别人吃得消吗？相父，您到底是怎么样想的主意？想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呀？”
1: 陛下，您不必着急，不是曹丕兵分5路想取我的西川吗？
0: 不错呀、
1: 他这是白日做梦。我这几天呢，为什么要抱了一个病？因为我

怕有人打扰我，这心不静，我怎么能想得出什么妙策呢？实际我已经把拒敌之军都派出去了。啊，哎呦，卢柴一听站起来，相父，你什么时候派的兵啊？怎么这成都一点动静都没有啊？陛下您请坐，听老臣慢慢的回禀。我确实派了兵，但是没派成都的军校，这儿的人马呀几乎一个都没动，所以怎么能有人知道我派兵呢？兵法之妙，贵在使人不测，岂可泄露于人呢？这事儿得秘密进行啊，我怕走漏消息，所以成都的士卒我是一个都没动。哎呀，刘禅这么一听，长长松了一口气，相父，您真是神机妙算超人呐、啊！陛下夸奖了。请问相父，您是派哪儿的兵去拒敌呢？陛下容禀，说曹丕派这五路人马，第一路他请的是辽东鲜卑国国王柯比能，率领千兵十万来打我西川。这支人马可谓彪悍，很厉害，怎么样才能把他退了？陛下，我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就是您驾前称臣的马超，马孟起。马超是伏波将军的后代，他在千人之中威望相当高，在西凉一群马氏父子人人竖指称赞。我让马超率领人马到西平关据守，我叫他是夜伏昼出啊，晚上啊不动，白天呢出兵，忽而像打的样子，忽而不像打的样子。那么就密计马超，告诉他应该怎么打怎么战，以智取为上，不跟这枪兵是猛打硬拼的。这样呢，柯比能他是不战自退。哎呀，刘禅一听，妙啊，相父，您这哨人马派的是太妙了，请问相夫，那您又派谁去拒敌南蛮王孟户呢？孟户领着蛮兵十万攻打我们的益州啊，我看这是最厉害的。陛下不必忧心，我已经派遣了魏延魏文长，让他带领人马去据守关隘，我令他是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用疑兵之计去退孟户。孟户一见这人马忽起忽落，忽出忽入，他必然生疑，这一生疑是绝不敢前进。我觉得益州会万无一失啊。哦，相父，那反将孟达其上庸之兵，相父您怎么样对付他呢？陛下，您要知道，叛将孟达有一个好友，在陛下驾前称臣。谁呀？就是那李严。我已然仿着李严的笔体写了一封书信。为什么不让李严写？因为我在扶先帝灵柩回成都的时候，已经派李严率领人马是镇守魁关，唯恐啊江东从魁关进兵，所以李严没在这儿。我呢就仿着他的笔体写了这么封书信，这封书信准起作用，只要孟达一见这个信，他必然托病按兵不动，这路人马就不必担忧了。
还有一路人马就是曹。

人。哎呀，相父啊，我觉得他这几路人马里边最厉害的，那就得说是曹真了。因为我听说曹丕委任他为一路侠五路五路总都督啊，说这支人马十分骁勇，可不大好退呀。陛下，您说的对，曹真是很难对付，可是我挑选了一位大将，谅曹真他也休想闯进我的阳平关，根本不可能。相父，您派的是谁？就是那赵云、赵子龙，去据守阳平关。阳平关地势险要，这个地方山川非常险恶，是个重要的关隘。可有一样，一人打手是万夫莫入。我派赵云领兵据守。一，赵云、赵子龙声名赫赫，在曹将之中，一听赵云，他们都得合计合计。尤其此人是智勇双全，善于用兵，他要据守住了阳平关呢，那曹真休想取关。一日取不下，数十日取不下，他呀慢慢就心灰意冷，没有办法再往前攻了，是只好退兵。哎呀，刘禅听得这样，这酒就有点喝不下去了，简直乐得他要跳起来，手舞足蹈。高兴的刘禅伸手抓住了诸葛亮城下的袍袖，来回直晃。这怎么了？他乐的。可他是皇帝，是他是个小皇上，今年他才17呀，在诸葛亮跟前就是个小孩一样，这一高兴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特别是诸葛亮这妙计简直是神鬼莫测呀、哎！你看看，尤其派赵云、赵子龙，怎么一提赵云，甭管什么时候，刘禅就喜笑颜开。为什么呢？那赵云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哦，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将军，哪有今天的阿斗刘禅呢？啊，当初赵云将军为救我，那是多不容易，在曹操的万马军中杀那个七进七出，那是在怀里头把我给揣出来的。嘿嘿，我永远也忘不了子龙将军的恩情。相父，您真会挑选人呐、啊！只要我家恩人赵云这杆大旗往阳平关那儿这么一插，曹真呐、啊，嘿嘿，就是那曹甲。哎，刘禅乐糊涂了，怎么哪儿找曹甲去？哎呀，今天您派赵云据守阳平关去挡曹真呢、啊、您真会挑选人才、啊、这员将算太对了，看来这五路人……哎，刘禅一算不对呀、啊、怎么这不才四路吗？还差一路呢，孙权那怎么办呀、啊、诸葛亮一听乐了，陛下，方才我在小池塘边那会儿就在想怎么样能退孙权，我想不派兵将去拒敌孙权。那相父您打算怎么办？我想派以能言会道舌辩之士，找一位说客去出使东吴，劝说孙权不要出兵。我还没想起这么一个恰当的人来。正在这时候，圣驾到了，您就来了，所以把我的思路给打断了。哎，刘禅这后悔呀、啊、心说我在门口那儿再多站会儿就对了，还是我过于着急了，不应该过去。你看看，把相父的思路打断了。哎呀，这都怪我呀，你这后悔的不得了。你这么办得了，相父您还站在池塘边那儿去站着去，再接茬想我还出去在门口那儿站着怎么样。诸葛亮一听这都是小孩话，怎么那怎么的。

0: 行啊，您让我站到街场想去呀、啊。
1: 唉，不大好想啊。
0: 确实，刘禅过去这一说话呀，把诸葛亮思路打断了。这些少人马呀，都是这么安排。唯独这孙权这儿，他真想派一个能说会道的人，还没想起来。
1: 哦，哎，相父，
0: 那您就继续慢慢想吧。哎，看来您这几路人马安排的非常周到。
1: 陛下，这还不算周到呢。
0: 怎么，老臣唯恐有失啊？虽然派出这么些少人马去，我还不放心。那怎么办呢？我又派关兴、张苞各领三万精兵，他们是几路支援呢？总接应使，是哪儿有事儿往哪儿赶。这叫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怕出纰漏。所以呢，又派出这么两员将去。
1: 哎呀，刘禅听这挑起大指，相父，您这安排的真是天衣无缝啊，太周到了。
0: 这么着得了，我看呐、啊，别打扰您了，您呢还继续想让谁去出使江东，我呢跟您告辞了。
1: 哎，陛下，您怎么忙着就要走呢？
0: 不，我得回复我家母后，不然他老人家还要亲自过府来探问您的病症呢。
1: 哎呀，不必。
0: 诸葛亮赶忙摆手，陛下，您一定要替老臣挡驾呀，千万不要惊动太后啊。
1: 老臣送驾。
0: 诸葛亮亲自把刘禅给送出来了，来到外院这么一看，嚯，诸葛亮一愣，怎么朝中文武全在这儿站着呢？
1: 哎呀，好啊，列位晚走一步吧啊，等我把陛下送走之后回来，我与诸公还有话讲。
0: 大伙本来想跟着皇帝一起走，听丞相这一吩咐，哦，他还有事儿呢，那咱们就等会儿吧。
1: 大家注目这么一看，嚯，咱们陛下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哎呦，乐得不得了。
1: 嗯，众文武都纳闷儿，
0: 心说君臣这一番谈话谈什么来着，怎么谈的又陛下这么高兴呢？
1: 刘禅呢，让诸葛亮扶上了居辇，一直给送出门外，把皇帝送走了，诸葛亮这才回来。众文武一看，
0: 丞相，您贵样怎么样了？
1: 怎么不是说您有病了吗？
0: 诸葛亮摆了摆手，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冒染风寒，感冒了两天好了。
1: 啊，众文武点头，有些人心中暗想，心说我看您这样子也不像有病。
0: 丞相，您留下我们有什么话吩咐？
1: 嗨，诸葛亮一瞧，诸位啊，难得今天来的这么齐呀、啊。
0: 为什么我说难得这么齐处呢？因为我有一档子要事要和诸公商议。现在咱们万岁已经继位登基了，可是还有一项大事没办呢。
1: 什么？还没完婚呢，
0: 皇帝连个娘娘都没有，这怎么能行啊？
1: 大伙一听，对呀、啊、
0: 哎呀呀，丞相你想的真周到。
1: 对，
0: 依丞相之见该怎么办呢？
1: 说我想啊，给万岁提提亲。
0: 是谁家之女呢？就是那车骑将军张飞张翼德的女儿，非常之贤惠呀、啊、只比万岁大一岁，今年18岁。
1: 哎，列位看看，要将此女许配我家万岁，哎，你们看怎么样？
0: 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太好了。
1: 怎么？哎呀，车骑将军张飞是什么人呢？
0: 是先主刘备的玉帝，比亲兄弟都亲呐、啊，这等于亲上结亲一样。
1: 哎呀，丞相想的真周到啊，在座的人没有不

拍手称赞的。丞相诸葛亮一看，哦，列公既然都同意，那太好了，赶快派人去去见车骑将军张飞的夫人登门求亲。这边呢说与万岁，然后宅吉日成其大礼呀、啊，这甭费事，是一说就成啊！和众文武这高兴，都把大侄挑起来，从心眼里赞美丞相诸葛亮。我们这丞相太不可多得了，怎么呢？你瞧这什么时候啊？这情形多紧张啊！曹丕派50万人马，兵分五路来取西川，可是我家丞相稳如泰山，就像没这么档子事儿一样。你不是打来了吗？我们这儿要娶媳妇儿，嘿，这倒好，趁着热闹办热闹，那就办吧。成都照样是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啊。诸葛亮把这些大事儿正事儿都忙活完了，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又沉思起来了。诸葛亮在想什么呀？还是想出使东吴的人选呢？这位丞相反反复复想，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来。诸葛亮啊，真有那样的心思。什么心思？自己去一趟。如果自己亲自到了江东，这么一说，可以肯定孙权呢、啊、必然答应。但是有一样不能去，怎么？今非昔比了。今天诸葛亮已经成西蜀丞相了，人也不招呼也不请，闪不搭的，您自己怎么去呀？那多没劲啊！那自己不去谁去合适？哎，丞相诸葛亮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那天我记得我在送圣驾出门的时候，这个众文武之中有这么一个人，面含微笑，用那样的眼神看我，他给我留下这个印象很深刻。我能不能把他请来商量商量？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会儿，丞相把家人叫过来了，吩咐他：你如此这般亲自去请，用我的车把这位给接来。家人答应一声，赶忙准备车辆去请去了。被请的这位也吃了一惊啊，丞相亲自派车来接我？哎呀呀，这有什么要事与我相商？怎么敢怠慢？吩咐一声换衣服。把衣服换好之后，没敢坐丞相这车，坐着自己的车慌慌张张就来了。门上的武士一看被请的这位到了，赶快回禀丞相说：您要请的这位来了。诸葛亮一听，赶忙出外相迎。他一边走了一边说：我是舅爷，大事成就了。怎么回事呢？诸葛亮要派此功是出使江东。西蜀丞相诸葛亮为了出使江东的这个人选呢，他是冥思苦想了好多天。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我看此人能够担当起重任，这个任务要交给他准能行。所以自己派人呢就把这位给请来了。家人来通禀说是您请的这位客人到了。诸葛亮赶忙由打里边接出来，俩人一见面，是仰面大笑，看来是心气相通。诸葛亮今天突然请这位开始啊是吃了一惊，丞相为什么请我呀？转念又这么一想，哦，丞相请我有要事相商，所以急着忙着就来了。这位人才出众，此位身高8尺，面如冠玉，眉清目秀，

眼下飘洒着三绺胡须，身着峨冠博带，大袖迎风，肋下佩剑，这大红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夫子的一些。此为是谁？此人姓邓，名知，字伯苗，官拜西蜀户部尚书。

0: 是谢了座。丞相，不知您把我等职叫来有何吩咐？伯苗，我问你一件事情。
1: 哦，
0: 不知丞相有何军旨？
1: 哎，不必这么客气，
0: 我随便找你呀，闲谈一番，咱们就这么聊一聊。哎，伯苗，现在是鼎足三国，魏国、吴国和西蜀。邓芝点点头，不错。伯苗，我想啊，这吴国和魏国这两国，我先打灭他一国，你看这两国先取哪国为上？邓芝听到这儿，看了看诸葛亮，手捻着胡须，他想了想，
1: 怎么？
0: 丞相要发兵去取曹魏和东吴，不能的，还是在试探我呀？怎么说不能？现在曹丕派来五路人马打我西川，我们没有这个时间举兵去发别人的。丞相，我看这两国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哪国也不能打。
1: 哦，
0: 诸葛亮微微一笑，伯苗，怎么见得呢？洛阳曹丕呀，地势广阔，兵卒粮多呀，根本打不了他。不用说现在，就是往后也得徐徐进取，得一点一点的来，见机行事。那么江东的孙权呢？
1: 丞相，
0: 江东孙权不管他强弱，我说我们不能派兵去征讨，应该联合江东。如果我们要跟江东和好，称为唇齿之交，以拒曹魏。按照我的想法，应该是解先帝之怨，继续和东吴和好，方是上策。
1: 哈哈，
0: 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邓芝的肩头，伯苗，你讲得好。诸葛亮这几句话问邓芝是纯属试探，那是怎么回事？看看邓芝这人有没有头脑，这叫给他来个小测验。你说先打哪儿？为什么要打？为什么不打？邓芝这一说，完全说到诸葛亮心里去了，这就是诸葛亮要说的话，不过没说出来，由邓芝的口说出来。怎么诸葛亮这么高兴？邓芝这番话虽然说得很简单，但是完全符合诸葛亮的整个战略部署。也就是说，当初刘备三顾茅庐的时候，诸葛亮和刘备龙中队就曾经说过，要想统一天下，成其霸业，必须东和孙权，北拒曹操。也别说，还真和孙权好了些日子。可是这东和孙权终于遭到了关羽的破坏，惹出这么一番麻烦，直闹得现在西蜀是大伤元气。所以现在邓芝说出来了，还得和孙权和好。要和好呢，必须首先要洗去先帝刘备和江东的这个怨恨。所以说这两国都不能打。诸葛亮高兴了，邓芝这话说的正合自己的心意。可是伯苗，那么你说说为什么不能打呢？
1: 丞相，事情这不是明摆着吗？先帝晏家不久，幼主刚刚登基，
0: 幼主年幼，民心未服，整个西川

0: 也不见得那么稳重。这话可说在根儿上，怎么西川这并不怎么太平，那就是诸葛亮在成都这镇守的，他一挪窝啊，那就直闹事儿。诸葛亮一听，嗯，伯苗，你说的对，可有一样啊，我想要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结合孙权，和好如初，你说我这么做对不对？曾植一听，对呀，丞相您想得太周到了，这真是治国安邦之大计，要想西蜀长治久安，必须得联合江东，江东没有咱们他也非常孤单，因为曹丕时时刻刻惦记着他，孙权恐怕也很想找这么一个台阶，所以丞相您要派人去说服孙权，这是对的，不知您要派何人前往？诸葛亮一笑，伯苗，我想派的这个人是远在千里。哦，邓芝抬头举目看了看，千里之外到底是何方，在哪儿啊？是近在目前呢、啊、伯苗，就是你。
1: 哎呀，丞相、那可不行。
0: 嗯，不必推辞了，明日早朝我要奏明圣上，然后你背离动身，我想伯苗此去江东绝不能如我使命。我放心了，你呀、这外交大臣够格。邓芝推辞了半天，诸葛亮说什么也不答应，然后诸葛亮吩咐备酒款待邓芝一番，这一顿酒直喝到深夜，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诸葛亮上朝奏明了圣上刘禅，刘禅一听立刻批准，多新鲜呢，诸葛亮说什么他听什么呀，这就赶快备礼吧。备什么礼货，那礼品就甭说了，第一西川大锦缎呢、那还了得吗，蜀锦世界都驰名啊，那一拿就多少批呀、当然了，俩背面你上江东办什么事能办得了啊，金银珠宝那就不算了，各种药材呀，珍贵药材，骏马，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相好吗，得有点真格的呀，都准备妥当了，邓芝收拾了一番，打马扬鞭就上了路，直奔东吴。好大的气魄，那当然，这叫上国天使。邓芝也真有那派头，那架子也不是端的，自然而然就有那份儿。江东现在干嘛呢？嚯，江东可够热闹的，自从萧亭一战打败了西蜀的刘备之后，陆逊立刻回兵大破曹丕三路人马，现在江东是声威大振，嚯，神气起来了。孙权打心里往外佩服这位陆逊陆伯言，他当时封陆逊为辅国将军江陵侯，领荆州牧。呵，孙权呢、把江东整个的军权就全交给陆逊陆伯言了。这么说得了，文武群臣各个军校是都有升赏啊，孙权与民同庆高兴，你瞧我这都督怎么样啊，现在像什么张昭、雇佣那些位都怎么样了，全服了，打心里往外佩服陆逊，别看年轻，年轻有为，哼，江东这几任都督太棒了，一个赛一个没挑，第一任都督周瑜周公瑾呢，第二任鲁肃鲁子敬，第三任那就是吕蒙吕子明，最后这任陆逊陆伯言，多棒啊。孙权正在高兴

0: 正的时候，有人来报说曹丕派使臣来。
1: 嗯，
0: 孙权这气，心说你还派使臣上我这干嘛来？你刚打完了我，太羞耻理了！我在你跟前称了臣了。哼，当然呢，称臣那是一计，甭管怎么说吧，我受了你的酒席，你封了我吴王，我请求你出兵帮我去打汉中。让刘备首尾难顾，你可倒好，坐山观虎斗，现在派使臣来了，干嘛？见见。招来一见，问他来干什么的，这使臣就实话实说呀，还拿着曹丕的书信呢。孙权一看这信就明白了，哦，让我出兵攻打两川峡口。哦，孙权想，不行，这事儿我得好好想想。这么着吧，吩咐雇佣把这位使臣让到驿馆好好款待。随后孙权就把这些老臣全找来了，跟大伙商量曹丕是什么意思。他让咱们出兵，同时在信上写得很清楚，只要咱帮着他把西蜀取下来之后，他跟咱们对半分，川东川西川南川北随便咱们挑。咱们出不出兵？张昭一听，哎呀，主公啊，这事儿您不能问我们。孙权一听，那我问谁去？您得呀，问陆逊，向他求计。
1: 哦，
0: 孙权一听笑，行了，怎么行了呢？这些老臣心目中有陆逊、陆不言的位置了。吩咐一声，快到荆州把伯颜给我请来。连夜就把陆逊请来了。孙权又把这番话跟陆逊这么一说，把曹丕这信也给他看了。陆逊一看曹丕这信呢，信写的挺客气，说是当初啊，哎，刘备领着兵兵伐江东的时候，我本来是应该去帮你的，不过呢，刘备向我写了一封求援的书信，我呢一时被这现象给蒙哄住了，就算是不明是非吧，一时糊涂吧，啊，犯了一件错事儿。我派出几路人马去打你的江东，现在我是后悔不及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呢，我想派人马攻打西蜀，我已经安排了四路大军，也希望吴王你呢能出兵接应接应我。如果你能出兵的话，只要是我曹丕取了胜，得过西蜀，灭了刘禅和诸葛亮，我和你是平分秋色，这西川你要哪儿我给你哪儿。信呢写得不错，听婉转很客气。陆逊反反复复看了看这信，把信往桌案上一放，主公您是怎么想的呀？
1: 哎，伯颜，我这不是把你请来问你吗？我先问的是子布，
0: 这些位都说必须得向你求计，那你就说说。陆逊一听微微一笑，主公您太谦了，各位元老也过于客气了，既然向我问计，那我就怎么想着怎么说吧。现在咱们不能马上出兵，咱们要看看曹丕的动静。诸葛亮啊，现在在西蜀那会儿为丞相，您可要知道，刘备死在永安宫，必然托孤于孔明。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和托孤之情，他一定要竭力扶保刘禅。诸葛亮不是好惹的，我这话不应当说，并不是说长西蜀威风灭咱们的锐气。现在据我陆逊看，洛阳曹丕以及我江东，不论哪位文武，都不是人家诸葛亮的对手。孙权点头，怎么这话我服？诸葛亮我是深知其人，因为什么呢？那次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的时候，他在我这儿住了那么些日子，

我很了解此公，此人足智多谋，决胜千里。伯言，你算说对了，那你说怎么办吧？我说呀，咱们这么办，您看呢、啊、曹丕这信写的挺好，他说的挺客气，咱是没帮他打下西川来，真打下来咱们要哪儿他给哪儿，挑哪儿是哪儿，挑哪儿没哪儿他绝不给咱们，到那时候他就翻脸了，他啪一掉个领人马就来打咱江东来。此人呢、啊、是外现温良之貌，内藏虎狼之心。你看曹丕嘻嘻哈哈挺客气啊，实际他那心胸比他父亲曹操厉害得多。嗯，孙权点头称是。伯言，你分析的太对了，曹丕这人不可信。那不假，此人起码说他不厚道，那怎么办呢？可也不能得罪他呀，也就是说得罪不起，反正咱得拿个主意啊，诸葛亮咱惹不起，没人家本事大，打不了人家，曹丕势力挺大，也不能把他得罪了。要不咱们这么办，咱们假意答应出兵，可以跟他使臣说，说我们出兵，但是有一样，夷陵大战刚打完，我们得休整休整，我们得筹备点粮草。就在这时候呢，咱们看呢、啊、曹丕那四路人马怎么样，他要打胜了呢，咱就出兵，哎，顺水推舟，做个顺水人情。他要打败了呢，咱就按兵不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曹丕当初不是答应过咱们出兵吗？他按兵不动，咱这回也答应他。孙权听着这会儿哈哈大笑，伯言，你这个主意太妙了。好，第二天一早啊，孙权亲自接见使臣，见面之后孙权很客气，告诉他说，魏主的信我已经看过了，魏主呢时常想念着我们江东，哎，有点事情还能跟我们打个招呼，这一点我们很高兴，请您回去回复魏主一声，我们夷陵大战刚打完，马上出兵，需要筹集点粮草，粮草备齐之后我们立刻出兵接应，绝不能耽误魏主的大事，请你好好回复一声。这使臣挺高兴，乐乐呵呵走了。孙权把这个魏国使臣打发走了之后，他就稳稳当当坐在这儿听消息。呵，这探报一个接一个报上来，都怎么报的？第一个探报报说马超在西平关会了这辽东的鲜卑国王葛比能，没怎么打，马超一亮旗子那就退了兵了。第二路探报来了，说南蛮王孟户啊，让这魏延给闹了个稀里糊涂，今儿个像打明儿个像打，忽然间兵从左边出来，忽然间兵从右边出来，孟户一赌气退兵了。第三个探报跑来了，说是上庸的孟达呀，不知道为什么接到曹丕的书信之后他就点兵了，兵也点齐了，刚这么一出动孟达就病了，把兵又领回去了。第四路探报来了，说是魏国大将曹真呢、啊、这一路侠五路五路总督督不是吗，就在阳平关那会儿让赵云赵子龙给挡住了，连连攻关攻了没有几天，他就把兵退回去了。合着曹丕派的这四路人马呀一路也没取胜，嘿嘿。孙权心说多悬呐、啊，幸亏问计陆逊陆伯言呢、啊，不然又差点办了个错事，又把西蜀给得罪了。看来这位孙权呢、啊，不怕得罪曹丕，就怕得罪西蜀这诸葛亮，好悬一把牌啊！哈哈，正在高兴，有人来禀报，说是西蜀派邓芝为使前来求见。什么什么？孙权一愣。西蜀派。

0: 派使臣邓芝来，
1: 干嘛来了？
0: 不行不行，不能信，你告诉他，我不信。
1: 嗨，手下的文武一听，主公，人家是一国使臣呢、啊，要见见您，您哪能拒着门外不见呢？那与理不合呀！我见他，我知他干什么来了。见他也行，咱们也得商量商量。那您可以把他先安排下，然后咱们再商量。
0: 对，孙权派顾雍去，你去接待这位邓芝，把他安排到驿馆。连夜，孙权就把张昭这些谋士全找来了。
1: 当时告诉他们呢，说是诸葛亮派使臣来，我没立刻召见。为什么？我倒不是怕，我不知道啊，诸葛亮动的是什么心思，
0: 他这是怎么回事？
1: 所以呢，我派顾雍先把这位邓芝先生给安顿好了，随后咱们再商量商量，我到底是见他对还是不见对。
0: 张昭这么一听，手捻银须，沉思半晌。主公啊，我明白邓芝的来意了。
1: 子布，你说这邓芝干什么来？
0: 他一定是奉诸葛亮之命来到江东游说，
1: 他是来说您来的。子布，你说他会说我什么呢？
0: 嗨，这不明摆着吗？这就是诸葛亮的诡计呀、啊！他派邓芝来说您什么呀？说您最好别出兵，别打他西川，此乃是退兵之计。
1: 孙权一听有道理，那我到底是见他不见呢？
0: 您得见个面呢。
1: 我见他说什么呢？
0: 张昭想了想，您见他说什么？哎，有了，主公，这回您给他来一个特殊的方式接见这位西蜀使臣。
1: 见是见，您不让他说话，不让他张口，您要如此这般，
0: 主公，您看行不行？哎呀，孙权这么一听，还没有这么接待客人呢。张昭这主意怎么样？他反复想了想，也不错，
1: 对，
0: 是得给这位邓芝来个下马威。
1: 哎，子布，又以你这个主意，明日一早我见邓芝。
0: 好，这算商量妥了。第二天一早，呵，孙权这儿就布置上。
1: 怎么布置的？他在这兵将之中挑选的精兵猛将，都猛人一头，炸人一背，肩宽背厚，肚大腰憨的，由打他这个宫门这儿开始，一直到里边派一千多武士舔胸叠肚，手持长矛大戟，往那儿这么一站。这还不算，就在他议事殿的前边啊，台阶下边呢，设了一个大顶，
0: 有那盖儿叫顶，把那盖儿摘了就叫炉了。
1: 这是干什么呀？就在那炉里头倒了200来斤油，下边架起劈柴棒子来烧，把那油烧的滚沸翻腾，哇哇都烧开了。这大炉啊，扔进俩人去，谁碰不着谁，就像扔锅里的两根油条一样。旁边站着8名大汉，胳膊粗力气大，100-200斤，一个手本一下就提起来，手里头全都拖着钢叉，
0: 干什么呀？
1: 准备杀活人的。这炉是给谁准备的？就给这位西蜀使臣 邓芝、邓伯苗。孙权已经打定主意了，我看你跟我说什么，只要你跟我一张口说退兵，立刻扑用叉子一叉挑起来，本儿往油锅里一扔，我给你来个炸活人呢。真要把邓芝炸了，哼，反正多一半是吓唬，我还用炸你？你邓芝一瞧这场景，腿肚子一抽筋，你就坐在地上了，吓就吓丢了魂了，还用炸呀？哼，看你跟我说什么。吩咐一声，来，请西蜀来使一见。这道令就传出去了。顾雍呢，陪着这位邓芝先生来了。顾雍心里头有数，他知道这番安排。来到宫门口这儿，顾雍一拱手，伯苗先生，我不能陪您了，我得去战班伺候，咱们回头再谈。顾雍说完了，找了个台阶他溜了。就在这时啊，里边传出话来，说大王有令，请西蜀使臣一见。哗，随着这一阵山呼海啸的呼喊声，邓芝是大步走进宫门。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4: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就位》，四时有序，岁岁安康。当晚风带上草木清香，当街巷飘起软糯粽香，我们又迎来了盛夏里最隆重的传统佳节——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午跨越千年时光，从春秋战国走到今朝，早已不只是一场民俗盛会，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印记，藏在盛夏时节的养生智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以端午为主题，解锁千年端午的非遗价值，拆解专属夏日的养生秘诀，聆听天南地北的端午味道，重读屈原精神的当代力量，还有温暖的端午记忆互动环节，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粽叶飘香的夏日之约。很多人都说 端午是夏天最有仪式感的节日，挂艾草、悬菖蒲、赛龙舟、食粽子、配香囊、系五彩绳，代代相传的民俗构成了端午独有的浪漫与庄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端午节在2009年就成功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我国第一个跻身世界非遗的传统节日。这也让端午从中华民族的民俗节日变成了全世界共享的文化瑰宝。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以团圆祈福为主，端午的非遗内核藏着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驱邪防疫、修身立德的双重智慧。从民俗溯源来看，端午最初是上古先民的夏日祭龙、避驱病的节气节日。农历五月仲夏伊始，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日毒气滋生，蚊虫疫病蔓延，古人便顺应天时，创造出一系列端午民俗。挂艾草、悬菖蒲，是因为艾草、菖蒲自带天然抑菌驱虫的草本力量，古人将其悬挂门窗，净化空气，驱赶蚊虫，守护阖家安康。佩戴香囊，以朱砂、艾草、丁香、白芷填充其中，芳香辟秽，安神静心。系五彩绳，五色对应五行，承载着祈福纳吉、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而声势浩大的赛龙舟，既是祭龙祈福、感恩自然馈赠的古老仪式，也是全民强身健体、奋发争先的民俗活动。千年流转，这些古老的习俗从未褪色。如今的端午不再是单纯的避疫祈福，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见证。每一项民俗都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民族记忆，这便是端午最珍贵的非遗价值。它不是封存于博物馆的古老文字，而是年年岁岁、人人参与、代代延续的鲜活文化。老话讲，端午安康，四时无恙。不同于春节拜年说快乐，端午我们互道安康，这简简单单两个字，恰恰藏着古人顶级的夏季养生哲学，也是端午民俗最核心的生活智慧。农历五月俗称毒月，盛夏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散，内里虚弱，极易湿热上火，疲惫乏力，沾染湿气。而端午所有的传统习俗本质上都是一套完整的夏季养生方案。首先是草本养生，辟秽祛湿，艾草性温，祛湿散寒，菖蒲开窍醒神，杀菌驱浊。端午挂艾插蒲不仅是民俗仪式，更是古人因地制宜的环境防疫方式。日常我们也可以沿用古法，用艾草泡脚，熏煮室内，驱散体内湿气，净化居家环境，适配盛夏湿热的气候特点。其次是饮食养生，温润滋补。端午必吃的粽子，主料为糯米，味甘性温，能够健脾养胃，补中益气，刚好可以缓解夏季脾胃虚弱、食欲不振的问题。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糯米粘性较大，不易消化，上下脾胃运化较弱，切忌过量食用。老人、小孩和肠胃虚弱人群更要浅尝辄止。除此之外，端午饮雄黄酒、配香囊，都是为了驱毒防疫、安神健体。结合现代养生理念，夏季端午养生核心就是顺应天时、祛湿避暑、清淡饮食、静心养气。盛夏切忌烦躁易怒、贪凉暴饮，早睡早起，适度运动，养护阳气，便是最好的端午安康之道。一枚小小的粽子，包裹的是糯米香甜，承载的是各地风情。华夏大地幅员辽阔，南北风物不同，端午的粽子也各有千秋。北方偏爱红枣、豆沙一类甜粽，软糯清甜；江南地区流行鲜肉、蛋黄咸粽，咸香醇厚；西南诸多地方甜咸粽兼具，各有风味。甜粽温柔清甜，咸粽醇厚鲜香，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乡愁各异。从北国平原到江南水乡，从西南山林到滨海之城，不同的粽俗，相同的是中国人对端午的珍视，对阖家安康的期盼。一口粽香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节日浪漫。提及端午，绕不开一个名字，屈原。
6: 屈原，战国时期诗人、政治家，他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把一个人的忌日与节日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联齐抗秦，不幸遭贵族排挤陷害，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江南一带。 精神和生活

0: 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和打击。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局中，屈原始终保持着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高尚品格。
1: 他最早意识到了危机，也是最早啊用自己的努力试图化解危机的一个人。但是问题就在于，凭他的一己之力，他无法挽狂澜于既倒。所以我们在他的诗歌当中经常能够看到的就是什么，就是一种愤懑，一种郁积，眼见着这个国家滑向深渊而自己无能为力时候的一种愤懑。所以说从他的诗歌里头我们能看得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0: 屈原在《离骚》中用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表达了自己对楚国前途、人民生活的忧虑和担心。屈原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故都情怀和忧国意识。国在屈原心中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贵族的封地，而是代表着社稷民生。
1: 我们说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为什么家和国相提并论呢？就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家，也就是爱我们的国，我们爱我们的国，也就是爱我们的家。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至高的一种境界。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呢自古以来儒家思想提倡的就是所谓忠孝，而且这个应该说是成为了很多士大夫的道德的一个标杆，他们都是向着这个标杆前进的。
0: 一天他在江畔遇到一个钓鱼的隐者，得知屈原不幸的遭遇后，隐者就劝他和权贵们同流合污。屈原仰天长啸，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国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愤然投江，以死明志。屈原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乐章。
2: 伟人的理想彻底的破灭以后，他感到国家没有前途，君王又一直不醒悟，但是他又不愿意做亡国奴，所以他最终以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想来唤醒昏庸的君王，想来唤醒贪得无厌的佞臣，所以到最后选择汨罗江结束自己的生命。
0: 汨罗江见证着屈原这位忧国忧民诗人最后的人生轨迹。
3: 千百年来，世人以端午祭屈原，以粽香怀先贤。古时的屈原心怀家国，正道直行，身处乱世却坚守初心，矢志报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千古名句，镌刻在中华文脉之中。很多人觉得屈原精神是遥远的历史符号，但放在当下依旧有着无比珍贵的现实意义。屈原精神是心怀家国的赤诚担当，如今没有乱世颠沛，但家国担当从未过时，是基层工作者的默默坚守，是青年学子的勤学奋进，是普通人立足岗位脚踏实地以微光守护山河无恙。这便是新时代的爱国情怀。屈原精神是坚守本心的清正风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在浮躁喧嚣的当下，坚守初心，坚守底线，坚守善良，不随波逐流，不敷衍度日，保持正直纯粹的本心，就是对屈原风骨最好的传承。屈原精神是永不止步的求索精神，千年求索不止于古人的理想抱负，更是当代人的进取初心。勇于突破，勤于探索，不惧艰难，向阳而行，在生活中追梦，在平凡中奋进，这便是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的端午精神内核。端午祭的从不是故人，是忠贞家国，坚守初心，永远求索的民族精神。这也是端午能够流传千年，入选世界非遗的精神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端午祭互动环节。
4: 那边端午祭有什么习俗吗？
5: 过端午算吗？
4: 家里是哪里的？ 我来自山西省太原市，
5: 河南的，
6: 湖北荆州，四川的，
7: 黄石大爷。

0: 湖北荆州的，
1: 咸宁赤壁，
2: 江西的，
3: 河南郑州的。
4: 端午节有什么习俗吗？
5: 在我们班级里面，端午节班主任会在教室的门槛上面挂一个粽子，让每个同学都去跳起来够到那个粽子，寓意叫高粽。
4: 吃粽子然后挂艾草吧。
1: 吃粽子嘛，和家人团圆。
6: 吃粽子嘛，都差不多。
7: 粽子啊，划龙舟啊，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事情。
0: 划龙舟，吃粽子，
1: 过端午饭嘛，
2: 包粽子，吃咸鸭蛋，祭五彩神。
3: 端午节的话，就是正常的包粽子。
8: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藏着专属的端午记忆，是外婆亲手包的粽子，是清晨门框上新挂的艾草，是手腕上五颜六色的彩绳，是热闹非凡的龙舟竞渡，是一家人围坐闲谈的烟火温柔，是岁岁年年不变的家常味道，是久别重逢的团圆欢喜，是独属于你的夏日温柔。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份分享，在满满的烟火与温情中共度美好端午。粽叶裹风雅，端午成千年。从古老非遗到当代生活，从养生智慧到精神传承，端午从来不是单一的节日，它是自然的节气，是文化的载体，是精神的传承，是人间的温情。它教会我们顺应天时，善待生活，教会我们心怀家国，坚守初心，也让我们在岁岁年年的民俗仪式里留住传统，留住乡愁，留住热爱。愿岁岁端午时时安康，愿夏日长安，人间皆甜。愿我们不负韶华，不负求索，传承文脉，温柔前行。本期话题已就位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

0: 盐水500毫升，盐水是60，心率120次每分。送换饮食，抓紧背景，直接送。
1: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
2: 海。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有关活动。
3: 倪岳峰、王正甫分别会见2026年廊坊经洽会嘉宾。
2: 廊坊经洽会上，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发布，展示河北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最新进展。
3: 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高招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2: 抢收小麦昼夜不停，全省麦收进度达87%，夏玉米播种完成进度76%。
3: 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发布，释放出哪些新信号？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618合规提示，不得将比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3: 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到1%，为31年以来最高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天，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在廊坊市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省委副书记王路进等出席有关活动。今天上午，倪岳峰、王正甫等出席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会上，商务部、海关总署、国际物流与运输学会、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中国快递协会有关负责人先后发布了《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情况、全国物流企业50强榜单、中国跨境电商年度发展报告、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一批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系列活动开幕。本届廊坊经洽会继续秉承共。

0: 建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共谱京津冀协同发展新篇章主题。举办展览展示活动、标志性成果发布活动、招商引资活动、采购对接活动、行业协会配套活动、政务活动六大板块，40余场专项活动，邀请800多家海内外企业参展，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实现新提升。会前，倪岳峰、王正普与嘉宾共同参观了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和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与参展企业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商贸物流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国家有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相关部得同志，部分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央企、知名民企和外企代表、有关商协会代表、有关省领导等参加有关活动。
1: 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倪岳峰会见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厚良、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倪臻、安塞勒米塔尔集团全球副总裁、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桑杰沙马，代表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在简要介绍了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后，倪岳峰说，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特别是充分发挥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全省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全社会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物流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希望各位嘉宾以本届经洽会为契机，与河北共享重大机遇，不断深化拓展现代物流、新型能源、绿色钢铁等领域务实合作，在携手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互利共赢。河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服务水平，为各类企业在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各位嘉宾对河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紧密结合自身优势，持续加强与河北的交流合作，加大投资力度，优化产业布局，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昨天到今天，省长王正普在廊坊市会见了出席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嘉宾。王正普会见了韩国驻华大使卢宰宪、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向东、新兴济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群、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副会长苏德良、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布提、法国液化空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黎瑞华、波兰 GNT 集团董事长雅库布以及部分嘉宾代表。王正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河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等重大机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国内外关注的投资兴业热土。希望各位嘉宾以廊坊经洽会为纽带，立足市场需求和自身优势，深挖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潜力，在河北加大智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方面投资力度，推动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各位嘉宾表示，河北区位优越，市场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将借助廊坊经洽会平台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河北，携手实现互利共赢。副省长赵新海、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物流畅则贸易通，贸易通则产业兴。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重要活动之一，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成果发布会今天举行。 会上集中发布了两报告、两榜单、两指数等现代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全面展示和

0: 为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加快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的最新进展。发布会上，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全球物流企业50强榜单、2026中国快递业国际发展指数、廊坊指数等6项商贸物流领域标志性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备受关注的2025中国商业零售 TOP100 榜单中，北国人百集团、信誉楼百货等5家河北企业成功上榜，展现了我省商业零售行业的发展韧性。石家庄北国人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胡文如：
1: 北人集团呢，已经连续26年跻身全国商业零售百强。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扎根本土，贴近百姓。2025年，我们新开了20家经营网点，覆盖了超市、电器、珠宝等多元业态，深耕供应链，实现全国39个优质产区的源头制裁。目前呢，我们已经开发了近600只单品。2026年呢，我们将继续深耕供应链，打造新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可逛、可购、可玩的新消费体验。
0: 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张凯：
2: 发布会呢，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是非常令人振奋的。我们也希望呢，运用呢工商银行中欧企业联盟平台的优势，通过高端的对话和项目的洽谈，去推动下一步的项目投资的具体的落地，以及呢合作的对接，运我们的金融的力量呢，助力国内国际的双循环。
0: 建设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是党中央、国务院赋予河北的功能定位。围绕这一目标，我省打出一套组合拳。在物流布局上，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5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建设，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前列。在货运基础设施上，石家庄国际陆港获批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2025年开行1282列，同比增长52.8%，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在商贸流通网络上，全省118个县实现县乡村商业网络与物流配送体系双覆盖，高碑店、晋州等8地入选全国县域商业领跑县。一系列硬招实招换来的是亮眼的成绩单。2025年全国商贸物流业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6.6%，快递业务量119.6亿件，居全国第4位，同比增长25.4%，高于全国1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83.2亿元，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1.9%，增速居全国第2位。国际物流与运输协会会长杨斯汀伯格：
3: 河北的物流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过去3年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惊叹，尤其是在技术和自动化领域的投入堪称顶尖水平。未来的发展重点毫无疑问是技术，跨机构的技术融合也至关重要，这也是今天这场成果发布会传递的核心信号之一。
0: 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头部企业的深度参与，本届廊坊经洽会精准对接国家顶级优质资源与商贸物流头部企业需求，海内外领军企业分享了在河北深耕布局的心得，一批优质项目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一个全国现代商贸物流新高地正在加速崛起。新兴驻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其书：
4: 现在我们在邯郸正在推进钢铁行业的转型升级，我们在沧州呢正在推进这个新型储能的建设，应该讲投资还是比较大，企业发展的信心呢也比较足。
0: PPG 工业公司亚太区总经理严彩明：
5: 现在咱们国家整个京津冀战略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块地儿的这种可持续发展，我们这儿有非常多的项目，比如说跟咱们保定的长城汽车呀、利中车轮呐、这些都是我们长期深度合作的客户，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会继续把我们

0: 们的钢铁业务大有裨益。此外，河北还拥有极其发达的铁路网络，这些都将成为河北省未来巨大的可持续的核心竞争优势。安塞勒米塔尔集团是河北省的长期投资者，深耕本地已近20年，我们对河北省的坚定承诺和满腔信心不会动摇。
1: 罗克维尔自动化智能制造创新研究院院长李栋：
2: 企业也能感觉到这个物流提升效率提升所带来的改变和实际的经济效益，我觉得这个是以后这个物流产业还会进一步发展的底气。这两年呢，这个随着我们低碳化绿色化的发展，从这个钢铁大省到强省，相应的配套的其他的产业以及上下游产业都获得了大量的发展。
3: 昨天5A 级物流企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产融协同集群供应链创新发展大会在廊坊举办。会上，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企业代表、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展开探讨。
1: 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显示，今年一季度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为52.29%，同比增长0.12%。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平稳扩张、质效稳步向好的态势，区域协同发展韧性持续凸显。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杨国栋：
4: 近年来，河北及廊坊商贸物流业发展成绩显著，全省5A级物流企业达到了30家，快递业业务量跃居全国第4，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规模居华北首列。
1: 物流贯穿于生产与消费的各个环节，如何让商贸物流深度融入产业供应链？会上，来自行业协会、重点企业代表和知名专家学者聚焦京津冀商贸物流协同发展展开探讨。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季静静：
5: 商贸物流未来一定是数字化驱动供应链协同的发展趋势，工厂的数字化、原材料采购、生产环节、销售环节等都是降本增效的一个点。通过一些定位系统或者智能的高效包括 AI 系统的结合，可以让货在哪里运到哪里，然后全流程的实行可信的数据。
1: 会上，与会代表围绕15、17河北现代商贸物流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特别是在数字赋能、产融协同、寄货出海等领域的探索与实践方面，为河北商贸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河北松鸿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康：
6: 现在有一种新的物流模式，叫公路加空运。从河北省启程之后呢，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到达俄罗斯机场，再装到土耳其航空的飞机上，然后直达到土耳其去。这种运输方式呢，现在比相较于铁路运输缩短了将近30天的运输时效。
1: 物产中大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唐雄伟：
7: 通过流程的再造，把加工运营到我们的码头上去，把数字化赋能赋进去，把这个跨境物流把它走通，把最优的解决高端的集成方案把它解决好，这个产生的相关的营收都是非常大的，税收也留在了当地，这里面很多的文章在河北可以开花可以落地。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省教育厅消息，今年我省将公费培养中小学教师1150名。其中，公费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750名，小学全科教师35名，小学科学教师3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承担。优师计划师范生项目将培养中学教师300名，小学全科教师15名，小学科学教师15名，由河北师范大学和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共同承担。两个项目均为本科学历教育，学制4年。在参加普通高校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考生中实行提前批次录取。
3: 日前，第15届挑战杯河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终审决赛在河北地质大学举行。竞赛共吸引全省100多所高校的13万多名青年学子参与，提交作品2.3万件。86所高校的430件作品入围终审决赛，集中展示燕赵学子的科技创新创业成果。部分优秀项目将代表河北参加第15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

0: 赛全国赛事。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天省安委办举行2026年河北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20家省市安委会成员单位集中开展救援装备展示、互动体验演练等活动。全省安全生产月期间，警示教育、隐患排查、科普宣传多线并进，全民共筑安全防线。
0: 关注三项生产，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3000万亩，进度87%；夏玉米播种2775万亩，完成进度76%。麦收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各地与天气赛跑，昼夜不停抢收，田间灯火不息，农机轰鸣的场景随处可见。
2: 夜幕下的麦田里，一台台收割机宛如繁星穿梭，全力以赴为农民托起丰收的希望。这样壮观的场面，在忙于夏粮收获的燕赵大地，由南向北每天都在上演。定州市今年小麦面积有87万亩，当前已收割80万亩，收获进度达92%。针对农时紧张、天气多变等情况，定州投入2115台套农机，利用晴好天气间隙昼夜抢收，全力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针对收割机夜间作业自带照明设施光线较弱的问题，衡水井县电力部门主动为收割机粮食转运车加装大功率照明灯，开阔了驾驶员的夜间视野，提升收割效率，也降低了误碰田间设施的风险。
3: 夜里抢收视线不好，我们多照亮一盏灯，大伙就多一份安全。
2: 在沧州黄骅，近日的阴雨天气给旱碱麦收割带来较大压力，当地组织大功率应急照明设备和无人机，助力乡亲们抓住晴好天气窗口期夜间抢收
4: 麦子。收不上来他着急，或者你们来就弄个灯给他们照着抢收吧，帮他们抢收。
1: 眼下我省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品评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
5: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素质挺好。
6: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7: 03145，
5: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7: 这个品种膨胀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抗的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6: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5: 馆长，这是南21。南21的粒儿，
7: 南21粒儿还可以对吧？南21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6: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进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21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7: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穗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穗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湿霉。
6: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6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7: 这是非常关键的，对，又倒了对吧？

0: 高兴还好了，你看啊，
1: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金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0: 那有哪个车？对，骑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2: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0: P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1: 穿梭在田间，郭金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0: 这全麦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因为水资源匮乏，然后它可以省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嗯、哎。
3: 哎，郭老师。
0: 啊、哦。
3: 今天在农场吗？
0: 在。
3: 下午能收吗？
0: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4: 啊。
1: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3: 哎呀，
0: 这都可以了。
3: 嗯，
0: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还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1: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6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0: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1: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0: 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麻辣以后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从今年1月1号石家庄市补充工伤保险办法试行正式实施以来，全市已有90多家企业顺利投保，6000多名企业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缓解了企业的工伤赔偿压力，为一线劳动者筑牢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6: 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和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石家庄国际陆港近年来通过扩容提质，不断提升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今年前5个月，共开行中欧中亚班列超6600列，同比增长21.1%，货值超61亿元，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5: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廊坊等地有较强降水，部分地区6小时降水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将超过100毫米。上述地区的山区及浅山区又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的风险。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
6: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 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体现旅游消费。

0: 较快发展，文化体育赛事消费升温，对消费的带动不断显现。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向各大平台发布618网络集中促销合规提示，明确不得将比价、跟价、运费险等与促销活动绑定。
0: 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端午节期间，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多场龙舟赛事和大型活动，跨境旅游和返乡探亲客流叠加，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0: 当地时间16号，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至1.0%，为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判断，受东局势的影响，原油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物价存在大幅超出预期上涨的可能性，因此决定实施加息。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王佳玉、严志静编。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叫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1980年9月，冯巩正式调入中国铁路文工团。1984年9月，离开铁路文工团，成为中国广播艺术团演员，并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心连心演出活动。1986年，冯巩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搭档刘伟合说对口相声《虎年说虎》。自此之后，冯巩成为了春晚的常青树。
1: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啊！在下牛群冯巩给您请安了啊！
2: 虎年将至，祝大家身体健康，精神愉快，阖家欢乐，一顺百顺，万事如意。
1: 笑好。
2: 哎，我说啊，冯巩啊，人家都说咱们相声演员啊多才多艺啊
1: 啊，咱们有什么呀？不就演什么什么行，搁哪哪火吗？
2: 不，那你也不能骄傲。我们只不过比别人啊多会这么几手。像什么说学逗唱
1: 啊，什么唱念作打呀，
2: 诗词歌赋，
1: 琴棋书画嘛，
2: 捕鱼捉蟹，
1: 煎炒烹炸，
2: 刀枪剑戟，
1: 斧钺钩叉，
2: 帮人搓澡，
1: 替人桑拿，
2: 给人洗脚，
1: 为人拔牙。不。咱俩到底是干嘛的？
2: 就说这意思，艺多不压身。
1: 我还真想不起来咱俩究竟不会什么。
2: 这不刚才又有人求咱帮忙啊？你说咱是帮啊还是不帮啊？
1: 不帮啊，把他们都帮火了，就把我们相声自己上去了。
2: 那好了，
1: 不帮。
2: 有你这句话，我跟谢晋说了，
1: 你跟他
2: 我说我们俩没功夫。
1: 不，谁？
2: 谢晋，谢导啊，非求咱俩帮忙，帮啊他拍一部电影。你说这不明摆着占咱俩便宜吗？
1: 哎，他太清楚了，只要咱俩一上就把他给捧红了。
2: 可万一咱俩要不上他更红了呢？
1: 那咱就上，咱就不能让他太红了。我们俩这都什么心态的都是。
2: 你还别说，这出戏还真是给咱俩写的。
1: 什么戏啊？
2: 片名叫老板与老板。
1: 别人也演不了啊。你让陈佩斯、赵本山长得跟歪瓜裂枣似的，他不像老板。
2: 那好了，那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在现场排练一下坐车这场戏。
1: 让他们把车开过来。
2: 不，
1: 没车接我，我是
2: 啊。剧情啊规定老板得自己开车。
1: 对呀，现在的老板都是自己开车，方便的啊。不信你找个司机，你做点什么好人好事都给你捅出去，你信吗？
2: 是的，把车开上来。
1: 我真服了谢老了，他怎么知道我会开车的啊？上个月刚考的本子，我正愁手眼没车开。我就开他呀。
2: 咱们这个故事啊发生在30年代。30年代的老板都是坐洋车的，那时候能坐洋车就相当于现在坐这个奥迪呀。
1: 是啊，可是俩老板坐一个车他挤点
2: 啊？不挤啊，我一个人坐一点都不挤。
1: 那我呢？
2: 你主要是负责开车。
1: 你就说拉车不就完了吗？
2: 都是老板都一样。
1: 什么一样？都是老板，凭什么你坐车我拉车呀？
2: 不是，我演的是坐车的老板，你演的是开车的老板儿。
1: 哦，这一明白了。这一老板啊，我就老得背脚板啊。
2: 要不说谢晋谢导这个眼睛毒啊，他就看上他这俩大长腿了。你这腿也太长了，从肚脐眼往下就分叉了。你说这么长的腿你得跑多快
1: 啊？不，你那俩小短腿紧倒起来也不慢啊。
2: 不，你让大伙儿看看这大长腿是不是天生拉洋车的材料啊。

0: 一会儿我出了门，我把这腿我就锯了去。
1: 我说冯巩，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
0: 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
1: 哎呦，怎么着？马俊仁、马家军世界金牌怎么得的？
0: 怎么得的？
1: 人家就是拉着洋车负重训练，人家的口号是拉起车来练脚板，放下车就拿金牌。
0: 你看见了是吧？
1: 那宋祖英有一首歌，就是专门赞美拉车的妹子。
0: 哪首啊？
1: 拉妹子拉，拉妹子拉，拉妹子生来就不怕拉，拉妹子生来就拉不怕，拉拉拉。
0: 合着宋祖英唱的是马家军的军歌啊！啊，明白了，明白了。
1: 柯受良你知道吗？
0: 啊，就是飞越黄河那位，
1: 跟你就没法比了。
0: 怎么呢？
1: 飞越黄河他是开着汽车飞越
0: 啊，
1: 你要是能拉着洋车飞越，
0: 我就掉河里喽。我倒是能为小浪底截流做点贡献啊。嗯，好，好，好，好。
1: 怎么样，浩哥？这个拉洋车的好处就太多了。
0: 不拉。打死也不拉，
1: 不是你不拉就不拉，你没必要嚷嚷，你完全可以说话温柔一点，
0: 温柔干会，打死也不拉，关不关？
1: 那我可就找别人了，
0: 你找去，
1: 那300万劳务费我就给别人
0: 了。你
1: 行了，
0: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俗呢你？你张嘴闭嘴就是钱，我们是搞艺术的，真正的艺术是无价的，你以为300万我？那300万是我一人还是俩人的？
1: 谁拉车我给谁，
0: 真的？
1: 那当然了，
0: 你赶紧上课，这不耽误我工作吗？跟你说
1: 说，啊，你刚才说的打死也不拉呀？
0: 啊，我说了，打死也不拉，只要打不死，就拉。上课，哎呀，这俩大长腿天生就是拉车的材料啊！这个速度，我还真找着点高峰的感觉。
1: 没错，中国足球队要有你这速度，早出现了。
0: 对呀、啊，人嘛就应该有点精神。那钱算是，哎，那300万是给现金还是给支票啊？
1: 那300块钱还要什么支票？
0: 对，300块要什么支？
1: 多少钱？300块啊？
0: 不是。你不是说300万吗？
1: 啊，300万是整部影片的投资，到你这儿就300块。
0: 你下来，我摔死你！我跟你说吧，干什么你？
1: 嫌钱少是不是？
0: 他就不是什么钱的事儿，丢不起的人呢，是吧？哎哎
1: 哎、你这给人家好像在除夕之夜了，你给全国人民的印象好像在经济上斤斤计较。你真是，你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咱们应该要好好向公交战线的同志们学习，要拉一次乘客献上一片爱心，好好想想啊。哎，你就要远学雷锋，近学李素丽呀、啊。
0: 不，等会儿，不，你坐在车上你怎么不学呀、啊、
1: 我这不是一直在学吗？
0: 啊，
1: 李素丽同志就是坐在车上卖票、啊、
0: 那就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吧。
1: 不，你不坐车你可不知道坐车的痛苦啊！坐车是太痛苦了，它落不着动了，
0: 是
1: 不动就要发胖、哦、一发胖什么病都来了。
0: 没错，
1: 痛苦
0: 不，我就乐意为您分担这种痛苦。
1: 不，让别人分担我的痛苦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痛苦。让我尽情的痛苦吗？让我尽情的胖吗？无所谓。
0: 有所谓，你越胖我拉着越费劲，不是吗？
1: 不是，你真正拉的时候你不是拉我呀，你是拉我们董事长，就轻松拉。
0: 谁演董事长？
1: 穆铁柱
0: 啊，
1: 这就抱俩孩子。
0: 别介，抱俩孩子，穆铁柱那儿子生下来就比我个大，知道吗？哎呦，坐车的感觉。爽，真是不坐车不知坐车的苦，不拉车不知拉车的甜喽。
1: 能不甜吗？拉着我们董事长的千金满世界跑，再苦再累心也甜。
0: 不是拉穆铁柱吗？
1: 穆铁柱是扮演我们董事长的保镖，跟那俩孩子在后头只能推车，真正坐在车上那是我们董事长的女儿。
0: 董事长女儿坐车，
1: 哎呦，岂止是坐车呀，他跟这个拉洋车。

0: 间一长，俩人就有了感情了。哎呀，眉来眼去，以身相许，最后拉着杨哥私奔了。
1: 别，我跟你。你这么大岁数演这青春戏你不合适，你演孩子他舅老爷他挺合适的，是吧？
0: 不是，我演着不合适没关系。赵本山、陈佩斯争着抢着要演这个角色、赵本山是天天做面膜，陈佩斯连双眼皮都拉了。哎呦，
1: 他们俩就更不合适了，那俩小短腿接在一块还不如我长呢。
0: 不行，
1: 你赶紧来，
0: 这300块钱
1: 都是进一步的事儿。
0: 那我真上了，
1: 你就多余下来，那个千金不重要啊。哎，牛哥，那个董事长千金谁演呢？
0: 赵丽蓉。
1: 还是您演他比较般配。
0: 对，赵丽蓉是演我们董事长的太太，演董事长女儿的是巩俐。
1: 其实谁演都一样，那我就拉美的上来，我就不怕拉，我就拉拉拉。

0: 冯巩不仅在相声领域拥有极高建树，在小品、电影、电视剧等方面也毫不逊色，先后参演电视剧《我是爷们儿我怕谁》、《其实男人最辛苦》、《光荣与梦想》等电视作品，参与拍摄《幸福马上来》、《别拿自己不当干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影视作品。下面让我们一起回味一下冯巩老师的经典小品《公交协奏曲》。
1: 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当上督导不用再数人民币了，热情服务，我就像打了兴奋剂了。哟，今儿上车人真多啊，刚下车的，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2: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汽车了；我刚开汽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1: 看你那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2: 叫你呢，
1: 叫你呢，
2: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1: 那应该叫
2: 巨头。
1: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2: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怎么称呼呢？初恋情。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1: 嗯。
2: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二十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这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1: 你给我上来吧。
2: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大。
1: 关门。上车的乘客请自觉刷卡啊。
2: 一定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2: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2: 有家属也投币啊？
1: 哎，你谁家属啊？
2: 哎呦，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

0: 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
1: 哎呦，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哎，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掏了就大票，认识吗？五块打，这兜还有一块打，五块打，一块打，
2: 投币要投一块打，这样的动作是很帅的。
0: 我刚才投的是五块的。
1: 哎，你干嘛干嘛干嘛呀，你
0: 拍出来。
1: 哎呦喂，你还在乎这个。你们北京人兜里不揣个三千五千的都不敢出门。
0: 你少啰嗦，你赶紧把这打开。
1: 对不起，我们督导员不允许带钥匙。
0: 为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0: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0: 那你先给我四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0: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投币，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0: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哦，有卡刷卡，投币一元。哎，
0: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0: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0: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忒好了。
0: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不？
0: 就是那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0: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0: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上个装孙子的。
0: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容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认识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
0: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0: 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一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0: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0: 慢慢点。
3: 哎，呀。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0: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0: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0: 我就是尿不湿。
1: 笑。
0: 哟。外国朋友 ，Welcome to 北京，嘿，哥们儿 ，to 北京 ，to 北，他是法国人。嗯，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 ，Welcome to 北京，
1: 就会这一句。

0: 会吧？
1: 哎，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木图
2: 啊，天津。
1: 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木图上海，好不啦？
0: 你要到内蒙呢？
1: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木图内蒙游。
0: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1: 那就得Welcome to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0: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1: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停进了，一二一，
1: 下个转，
3: 一二一。哎，哎，
1: 哎。
3: 把咱们转向了，哈
1: 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3: 五位。
1: 哎呦，这福娃宝贝，上车。
3: 啊，不认识你啊？
1: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3: 真的？
1: 哎，
3: 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1: 就上上。
3: 大哥。哎，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1: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3: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1: 你们是
3: 拆楼的。
1: 不拆能盖吗？接着钱甭找喽。
0: 哎，谁找谁呀？你还差我一块呢。
1: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0: 你不人呐？不，
1: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0: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3: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1: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3: 不中，俺没钱。
1: 没钱你们上车呀？
3: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1: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3: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1: 那个掏一块钱。
3: 俺没有。
1: 没有你捂什么兜啊？
3: 俺捂的是口袋。
1: 你有钱。
3: 没有。
1: 你有钱。
3: 大哥，俺捂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1: 救命钱？
3: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1: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3: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性你得凑齐了。
0: 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1: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
3: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1: 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3: 真是啊，
1: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3: 嗯，不要。
1: 你拿着。
3: 嗯，不要。
1: 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他真难产啊，
3: 真难产。
1: 这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就下大雪呀、啊！我送他去医院的路上，那是个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10颗白菜，扛着就上8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

0: 我媳妇儿的妹妹。
1: 大哥，俺替陈夫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你起来呀！这干什么这？
1: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打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
2: 乘客朋友们注意了，西单到了，
0: 我得下车了。
2: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3: 北京。
2: 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是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哎，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1: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2: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1: 大哥，再见了。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00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00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00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

0: 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

0: 赵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 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

0: 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大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大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

0: 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0: 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亚军主持并讲话；
1: 我市特色康养展区精彩亮相2026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2: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专栏播出；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直播活动精彩亮相廊坊经洽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日前，《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要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从国家战略需求中凝练重大科技问题，持续产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优化高等教育布局，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引导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

0: 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力争尽早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型企业定位和布局，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人才是第一资源，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要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效，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提高各类人才素质，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注重在科研一线发现和培养人才，加大各类人才计划对基础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和长周期支持机制，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通过稳定支持、长周期评价，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6月16号，市长王亚军主持召开全市强降雨应对工作视频会议，对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进行再安排、再强化。王亚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以赴做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王亚军强调，要高度重视立即部署，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决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做到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响应、有效处置。要加强监测、实时发布，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雨情水情监测和会商研判，及时准确发布预警信息，切实提升工作预见性。要提前应对，科学转移，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动态掌握老弱病残幼、野外作业人员、游客等群体情况，出现险情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妥善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要加强排查，消除隐患，紧盯地质灾害点、水库、尾矿库、交通干道、桥梁涵洞、城市内涝点和地下空间、在建工程、景区景点、野外作业现场、涉水涉河项目等部位，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阵以待，做足准备，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备齐配足抢险力量和应急物资，扎实做好汛期通讯、电、水等保供工作，不断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副市长崔万峰、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弟参加会议。
0: 6月16号，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在廊坊凌空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市紧扣大会主题，全方位整合优势资源，借助廊洽会平台，充分展现我市独特魅力，深化经贸对接，全力推动对外开放与产业合作再上新台阶。
2: 在本次廊坊经洽会现场，承德康养特色展区立足建设生态强势的长远布局，凭借紧邻京津的康养区位优势，清晰亮出京津康养地旅居在承德的城市名片。承德市招商中心副主任郭志国：
3: 廊坊经洽会作为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涉外经贸盛会，是我市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对外合作、展示发展形象的重要平台。我市以此次参展为契机，全面展示环京津康养产业发展优势与潜力，积极对接国内外优势资源，吸引了更多客商了解承德， 走进承德，投资承德。

0: 携手共筑环京津康阳产业新高地，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展区设计突出本土生态风貌，地热禀赋与清洁能源产业特色，12家重点企业集体参展，100余款优质产品集中展出，从地道药材、健康食品到非遗文创，产业业态一目了然。现场兼具景观展示、互动体验和即时商务对接功能，多角度立体化展现出承德发展全域康阳旅居产业的巨大潜力。承德青青锦瑞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白小雨：
2: 这次展会我们带来了原生态鲜活各规格三文鱼苗种及深加工产品，我们希望借助本次行业展会平台，向市场和行业伙伴展示塞罕坝优质冷水渔业的养殖优势和我们的全产业链实力，让更多人了解国产高品质冷水三文鱼。其次，拓展上下游战略合作资源，推动高品质标准化的国产三文鱼走向全国，面向市场，助力特色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北京新发地永清分市场副总经理张新颖：
3: 永清新发地呢，是北京新发地的战略布局，重点保供仓项目北方周转中心，包含农副产品交易区和冷链物流区。今天呢，也是依托咱们廊洽会来到了咱廊洽会的现场，与咱们承德的这个青青渔业呢达成了一个战略合作意向，希望咱们这个青青渔业呢与我们永清新发地强强联手，打造一个北方的三文鱼的基地，希望咱们合作共赢。
4: 遇见承德，山水云波。
5: 本届廊坊经洽会首次增设直播板块，我市将展会与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系列活动深度融合，依托廊洽时光直播平台，组织承德本土企业开展专场推介，让承德好产品好品牌借助展会流量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6: 镜头前的这一款产品呢，是我们自主生产经营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
7: 现场正在直播的是承德恒佳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娟娟。该企业作为全省优秀工业企业代表，亮相廊洽时光工业品全省首播专场。此次直播活动，他们带来了多款主流智能流量计，集中展示企业核心技术成果。承德恒佳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娟娟：
6: 廊洽时光给我们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机遇，然后希望这次的直播呢能给我们带来国内外以及海外的客户，希望在以后的直播间我们能一起合作共赢，共创未来。
7: 本届廊坊经洽会直播活动时间为6月16号至20号，直播活动分为工业品和消费品两个专场，其中工业品直播专场承德恒佳电子设备制造、承德金龙输送机制造、承德绿迪珠宝首饰等企业依次上线；消费品直播专场我市集中精选了特色农产品、食品饮料、非遗手作等品类，全方位展示承德消费品产业的多元魅力。承德市电商中心科长方桂娇：
8: 本届廊洽会首次增设直播板块，我们将其与遇见承德山水云波活动深度融合，组织3家工业企业、12家消费品企业参与廊洽时光直播活动。我们将依托展会平台推介本土优品，持续提升承德好物的品牌影响力。
4: 快速多元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9: 6月16号，我市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21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件，重点关注案件0件，其中来电3件、来信1件，涉及围场1件、滦平县1件、平泉市1件、玉道口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3件、大气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5: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6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7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6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乡村行，看振兴。
9: 近日全国多地气温攀升，常规香菇进入

0: 停产空档期。有着中国食用菌之乡美誉的平泉市发挥气候区位优势，1300多个月下香菇种植园区产品持续上市，不断销往全国各地。请听报道。
1: 走进平泉市黄土梁子镇一处香菇种植示范园区，连片双拱控温大棚整齐排布，棚内一层层菌棒挂满厚实圆润的香菇，采摘完的香菇直接转运到园区保鲜库，等候外地客商装车拉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不少福建、浙江人也来这里包棚搞发展。福建籍种植户韦信和：
2: 今年包了11个棚，大概做16万磅，头茬一个半卖了2.67块，二茬现在正在采摘，今年大概出到7茬，我们老家就摘个3茬4茬就结束了。总体算下来的话，比我们老家那边会强一点。
1: 产业规模化发展也为本地村民提供了收入稳定的就业岗位。平泉市黄土梁子镇杨帐子村村民乔桂莲：
3: 9个小时140，要是多干1个小时2小时算加班，1个小时15，我们都挺满意的。
1: 平泉依托山地冷凉气候，成熟栽培技术，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月下香菇产业集群，食用菌总种植面积7万亩，月下香菇产量占全国同期出菇总产量近5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14.9亿元，带动3.5万户、12万群众参与产业增收。平泉市食用菌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李忠民：
4: 我们平泉月下香菇核心特色就是错季补位、科技赋能、全链条配套。我们搭建了控温的棚室、菌棒供应、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平台，破解了菇农高温种植难题和卖货的难题。下一步呢，我们把月下香菇从产量大向体质增效升级，进一步巩固平泉全国最大月下香菇生产基地的地位。
5: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相声演员冯巩。冯巩原名冯明光，1957年12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祖籍河北沧州。200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9月参加工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学位。中国著名相声演员、一级演员、导演、编剧，现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艺术总监，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1973年投师马季门下，学习相声的创作与表演，于1986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舞台。

0: 只是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给大家拜年了！马到，大家马年大吉，身体健康，马到成功。

0: 我们终于
1: 成功了，耶、yeah! ！
0: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各级领导的关怀，
2: 我们今天的成功主要是靠观众朋友的支持，
1: 我们今天的成功是以我们个人的努力啊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哎，
2: 对啊，要说有一点关系、啊、那也是郭冬临的功劳，
1: 没错，
2: 他这个男高音的音色有一种大灰狼嚎叫般的穿透力。
0: 要说有一点功劳，全是冯巩的。
1: 不行，
0: 冯巩这个男低音有一种北极熊怒吼般的厚重性。
1: 不行，要说功劳全是陆明的。
0: 怎么了？
1: 人家这个手风琴的忙活劲儿，有一种大灰狼让北极熊追得没处跑的紧迫感。
2: 哎，人家郭冬临不仅嗓子好、形象也好啊。
1: 没错，
2: 他沾上胡子就是帕瓦罗蒂。不行。要说形象好，他
0: 冯巩这个鼻子垫上块骨头就是多明狗。
1: 不行，要说形象就是陆明的、这双眼睛点点蓝墨水，再薅下点头发就是卡雷拉斯。哎呀，我们撒网的一战、我们就是世界三大
3: 男高音。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哎，刚才领导说了、今天的演出啊要在我们三个人啊，不，准确的说是在你们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参加奥运会开幕式的演唱。今天在座的观众可全是评委，你们谁上得他们说了算。
5: 你们俩谁合适？
1: 他们俩。
0: 哎呀，别争了，在团里的演唱水平大家都知道，我永远排第二。
1: 哪里哪里，
0: 至今没发现第一。
1: 没错，朋友们，在团里我永远是第三，因为头两个位争第一打起来，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
2: 哎，我认为 你们俩水平全团并列第一，
0: 真的
2: 那是不可能的。你们到底谁先唱？
1: 那还是没沾胡子的帕瓦罗蒂先唱、人家没沾胡子都这么漂亮，沾上胡子远处一看、那就像雕俩炕条子啊。
0: 什么？
1: 还是请炕条子同志先唱。
0: 咱俩是哥们儿、你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在前面唱不算垫场、他不垫场谁垫场？
2: 哎，他到后台干什么去了？
1: 他能干嘛呀？给评委送礼。
2: 哎，今年评委不收礼呀、
1: 收礼只收啊过脑筋。
2: 过脑筋干嘛？
1: 他人是毛巾厂的，
2: 过去他不就是个唱天津快板的吗？
1: 但是人家在快板界歌唱的最好，在歌唱界快板打的最棒，在歌唱快板俩界人家毛巾送的最多呀。而且他那天津快板，我让他什么时候唱他就得唱。你不信现在就让他给咱们唱一段。
2: 行啊。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他没唱天津快板呀。
0: 你说什么？
2: 他没唱天津快板。
1: 过门啊，走。
0: 哎呀，大家谁不知道我是搞高雅艺术的歌唱家呀，可有些人偏偏说我是唱天津快板的，我冤不冤呢？我什么时候唱的？竹板这么一打呀，爹的咱不垮，咱们垮一垮，中国足球终于出现了，中国足球队员亿万人牵挂，几代人前赴后继，亲子变白发。哎，进入世界戒备，我看谁都不可怕，甭管巴西、土耳其还有哥斯达黎加，咱们都不服他，常常替他们3-0，大伙儿说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哎，我本来想给您说说话，怎么变成快板了？冯巩跟我比，天上地下，你们大伙谁不知道我是歌唱家？他音儿也唱不准呐、声音还沙哑，就好像那个北极熊，他吞了个饼疙瘩，吐也吐不出，咽还咽不下，急得他是抓耳挠腮，只好弹吉他，就像唐棉花。不信您听着，他这就来了。谁家有棉花，赶快送给他。
6: 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

0: 朋友们，我们唱的好不好？好什么呀？一个送花的都没有，哪么送点棉花呢？
1: 东哥，棉花弹的真不错，这歌唱的真不错，
0: 真听话。
1: 我是带着观众为你去鼓掌去了，
0: 真的啊，交给我了。
1: 哎，干嘛去？
0: 我到下边为您鼓掌。
1: 哎，东林，他干什么去了？
2: 拉选票，抱着个吉他到处乱唱，跟卖唱似的。
1: 哦、见着观众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其实一点都不想，不信你听着。好、
0: 嗯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你们好吗？
1: 大家好吗？哎，人家没说想死你们
0: 了。这一年工作很忙吧？我想死你们了，这一年你没白辛苦，我们的生活变化很大，您的住房会越来越宽，明年的收入还得增加，人人都为奥运添彩，但个别的人却表现很差，他圆圆的大头没多少头发，再去了耳朵那就是冬瓜，虽然他人长得很丑，但责任并不在他，但春节晚会带出来吓唬人那就是他不对的啦，我们奉劝冬瓜早点回家。
1: 谢谢朋友们，刚才让大家听了一段噪音，让您的耳朵备受煎熬，下面我为大家真情演唱。
0: 好，朋友们，现在是剧场休息，谢谢，想方便的朋友可以走旁门。留下的就请继续欣赏由我国著名野兽派歌星为您真情嚎叫。

0: 请你离开我，我请你离开，你快点离开，说你闹还不离开，离开我。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
0: 谢谢，
1: 不用谢。我们在洗手间经常听到这种声音，
0: 我请你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行了，快点离开，行了，
1: 你
0: 停了，干什么呀你？他不离开，
1: 我就不离开。
0: 你们还没完了是不是？就你们这种表现，那能到奥运会上去演唱吗？台上台下表里不一，人前背后相互拆台。我告诉你们，这次选演员注重的那是艺德，就你这样能选上吗？
2: 选不上，
0: 选不上还争？
1: 这不都习惯了吗？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2: 改？
0: 怎么改？
1: 我们俩今后一定要真像一对亲兄弟一样。
0: 哎，咱们向大家汇报的歌曲名字就叫《真像一对亲兄弟》。好，快！
1: 我叫王小鸡。

0: 反了。怎么样、啊、我们团结一致吧，
1: 对，我们亲如一家吧，
0: 是我们异口同声吧。
1: 好，同志们，为了祝贺他们的精神团结，下面由我为大家演奏一首友谊地

0: 人家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
1: 什么玩意儿啊？
0: 啊，其实我们是想说您那手风琴拉的，哎呦喂，
1: 真不是玩意儿啊！
0: 我们老毛病又犯了。

0: 冯巩所创作的节目既不媚俗又不概念化，总是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深刻地反映生活的本质，起到树新风悦民心的作用，为相声的创新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大胆地将影视、小品等姊妹艺术的表现手段融入其中，他的作品与时代同步，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创造出了一种与观众直接对话沟通的喜剧方式，不仅可以有效带入观众，而且一句俏皮话、一个生动的表情、一个滑稽的动作，瞬间就让观众产生参与感、对话感，因此也获得了一种只有冯巩才有的独特的喜剧效果。
1: 哎呀，巩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2: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1: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1: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1: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1: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1: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倒霉了！
2: 新千年，
1: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2: 是不是？
1: 巩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啊，
1: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1: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2: 不不不，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1: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你让
2: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 许君毅啊、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夸，我夸一夸陈同梅是狗不理包的，这狗不理包的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豹子、啊，你可不能乱用它。
1: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豹子。
1: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1: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

0: 过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的。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国入馆大战紧急四枪郭嘉
1: 好
0: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他包皮大馅18个纸他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只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霸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讲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起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这我叫郭冬临呐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3: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3: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
3: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3: 中板上面一打压别的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3: 好
1: 全天津快板
3: 啊那什么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3: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3: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4: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
1: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4: 他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啊啊
1: 啊啊啊、替他的女儿把行李单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你看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儿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件儿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唱什么
1: 女足
0: 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11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15、6 25、6岁

0: 们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它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它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之前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把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大馅18个褶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啊，顶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这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么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你，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易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1: 贫不贫呢你
0: 啊？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